0: 快帮我们，快帮我们！
1: 好吧，如果要进入这片雾茫茫的地方，我们需要找一个火把照明。哎，
0: 哎呀，不行不行！波哥沼泽，严禁一切明火，有沼气会爆炸。
2: 有沼气会爆炸？明白了。
0: 波哥沼泽，四处都充满了沼气，非常危险。禁止明火，禁止明火。
3: 小心！
0: 一路顺风，一定要赶跑沼泥怪。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大家快看，看到木屋上那些劈裂的痕迹了吗？绝对是巨爪留下的。
6: 这就是沼泥怪的杰作。
5: 你们不会真的觉得有沼泥怪吧？
4: 这里显然有人匆忙走过，还特别庞大笨重。根据推测，它身高有3.6米，浑身沾满沼泥。
5: 朋友们，也许我应该回去守卫猪爬后。
6: 哦，你真是太英勇了，超人强。但是就算你不在，猪爬后也没问题的。
5: 你们觉得是谁弄的？
4: 是那些砸碎了房屋的怪兽弄的。
5: 别闹！
2: 大沼泽里藤蔓太多，沼泽蜻蜓无法通过。接下来我们必须徒步了。
5: 徒步？
6: 快跟上，超级胆小强！你不想被单独留下来吧？
5: 单独？等等我！
6: 哎，在大沼泽里漫步简直就是一项大挑战。
2: 大家聚拢，不要分散。也不要这么近嘛。
5: 抱歉，猪猪侠。
7: 那是什么？
5: 只是棵树，别害怕，我就知道是棵树。现在大家都冷静，不用慌张，超人强在场。
4: 超人强，你跑哪儿去了？
2: 超人强，你在哪儿？有人看到他吗？
6: 我听到他的尖叫了。
2: 我听到了，
6: 他朝这边跑了。
8: 不要啊！
2: 我找到了，放开超人强。我好像打中树了。哎，
6: 伙伴们肯定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
4: 他就在这儿。
6: 在哪儿？我看不见。
2: 被揍得很惨，也许我有办法了。极限加速，冲！
9: 哇，沼泥怪有好多只，
6: 庞大笨重，沾满沼泥，3.6米高。菲菲的推测非常对，
4: 看他们的眼睛，有武林元素的蓝色光芒，
2: 这就能解释很多问题了。我们看到了，狐狸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给猪打气。不，伙伴们，他们简直就是黏糊的泥饼，我被卡住了。
1: 乐趣加倍。哎，喂，
2: 极限加速。
3: 有没有人帮我呀？
0: 不用谢。
4: 找泥怪引到沼气气泡口去，嘿，你们这些沼泥大块头都站

0: 拜托，以后别再这样做了。哎，
1: 好了，伙伴们，任务再次顺利完成，让我们回
2: 猪猪侠，不好了，爆炸性消息，猪爬号的传感器监测到了一些东西，非常糟糕。
3: 雷神号，它在伯格沼泽，就停在一片叫大沼泽的地方，你们得行动了。
1: 明白，博士，谢谢，我先挂了。
4: 所以风暴前线就在伯格沼泽，
1: 我们最好去看看。
5: 我选择回飞船，美美的洗个热水澡，谁和我一起啊？
6: 你想回去就自己去吧，超人强，小心还有其他的长泥怪。
7: 等等我。
1: 第二十集，沼泽危机。
5: 等等，你是说沼泥怪是风暴前线制造出来的？为什么？
1: 如果风暴前线真的在伯格沼泽，他们一定是来找……这里是猪猪侠。
2: 猪猪侠，不好了，你的预感完全正确。
8: 我刚刚扫描完整个伯格沼泽，和你预计的一模一样。我查看到伯格沼泽的悬浮系统和五灵元素储存箱就在大沼泽的中心区域。传感器显示，雷神号和风暴前线也在这片区域。
1: 很好，这就对了，我们正在前往。
2: 千万小心。
1: 我们会的，博士，我先挂了。确认了，风暴前线就在这儿，准备偷走这里的五灵元素。

0: 等等，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和沼泥怪有什么关系？
1: 风暴前线制造了沼泥怪，这样他们在大沼泽窃取这里的武林元素时，就不会有人窥探到了。
2: 这就表示，他们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3: 这也表示他们很可能随时会抽光这里的武林元素，
4: 那也表示我们随时可能失败，所以大家赶紧。
0: 我不明白。
3: 哎，超人强，沼泥怪啊！
0: 来了！
4: 根据博士发来的坐标，博格沼泽的悬浮系统应该就在那里。
2: 风暴前线，
0: 看哪，是卡尔。
3: 喂，你这个大傻瓜！
1: 根据我的推测，悬浮系统和武林元素储存箱肯定就在塔庙里。
4: 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冲进去，拔掉管道。
0: 看见没，我的潜行技巧像忍者一样出色，对吧？上面一定有很多风暴前线的士兵，不过幸运的是没有沼泥怪。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5: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出声。
6: 超新武林侠，朋友们记得我吗？我是卡尔，风暴前线的士兵。
4: 好吧，偷渡潜入到此为止。

0: 极限加速，冲！
1: 猪猪也能飞！
0: 我们去找五灵元素储存箱。
2: 超人强在哪儿？
3: 别担心他，等到战斗结束他就会出现了。
4: 我听到了。
3: 你本来能躲的，现在快来。
5: 很好很好，我最讨厌的小猪猪，你们又来给我添乱，开火。这不公平，我们登场的路还没走完呢。
6: 猪猪侠，传感器显示博格沼泽的五灵元素基本被抽光了，它随时可能从天空坠落。
0: 完全明白了，博士，我先挂了。伙伴们，只阻止他们窃取五灵元素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把飞艇上的五灵元素夺回来，放在悬浮装置里。你们牵制这些士兵，我去飞艇那立刻行动。极限加速。

0: 实跑得挺快，但优秀的战略家能够准确地预测对手位置。无论你的速度有多快，计划顺利完成，武林元素是我们的了。风暴前线又赢了。
1: 哎呀，
2: 你还好吗？
1: 快追，我们还有时间。
3: 我真的开始讨厌这群坏蛋了。
4: 等等，沼气要爆炸了。
1: 我们必须赶回去拯救那些波格人，快来，
5: 快帮我！
4: 波哥沼气的气泡口无处不在。
5: 这是连锁反应。
2: 我们要怎么做？
4: 波哥沼气的地层到处都是沼气，我们无法阻止。
1: 听了，大火四处蔓延，正朝着波哥沼泽的首都飞去。
6: 我们在和爆炸赛跑吗？
1: 我们必须拯救台城的伯格居民。伯格沼泽正在坠落，快！
5: 别抛下我！
1: 快点，爆炸还在我们前头。

0: 倒。
1: 我本来以为沼泽怪是最可怕的。
2: 周志祥，爆炸马上就要波及台城。

0: 台。啊！
1: 简直太惨了！
2: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拯救伯格人。
3: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你们听到了吗？
4: 快走吧，我们要赶回飞船。我好像听到了。
5: 我也听到了。
2: 下传来的。
6: 发现我们了！
0: 你们在沼泥怪手下存活下来了，
7: 太好了！你们太幸运了！
2: 你们是伯格人？怎么会啊？
0: 为了躲过这些爆炸，我们舍弃了躯干，
8: 所以就只能以树枝的形态存活下来。
9: 伯格人以后还有机会成长。
1: 家没了，非常难过，
8: 非常难过，
7: 非常难过。
2: 我们会帮你们找到新的家园。风暴前线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第21集，冲上云霄。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3: 我们的位置距离高原不远了。
4: 我真希望那里适合这些小家伙居住。
0: 阿莱斯大总理对此很有把握，据说高原还有一大片可以居住的土地。欢迎来到高原。
5: 你们还好吗，朋友？
6: 坏蛋高原人，我们不喜欢。
5: 你们似乎相互认识。
7: 我们当然认识。哟，伯格人就是一群贪婪的偷水贼和自私鬼，我们绝对不允许他们留在高原生活，绝不允许。
8: 这可能是个问题。
7: 问题？说得太对了。你以为高原为什么这么干旱？
5: 因为这里是荒漠。
7: 在远古灾难之前，高原曾是一片湿润的绿洲。直到这些伯格人出现，把高原的水都吸干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他们势不两立。
0: 抱歉，治安官。
7: 你可以叫我治安官牛头。
8: 他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0: 治安官牛头，我们之前不了解你们和伯格人之间的恩怨，但我想应该有办法可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7: 哟，如果你能让伯格人改掉爱吸水的臭毛病，那就行。
9: 不如把这些像水袋一样的高原野蛮人赶走吧。
7: 野蛮？我让你看看什么是野蛮。
0: 冷静，冷静，大家都回到出发号上。我们重新找一座天空之城。
10: 不，我们在长途飞行就会干枯，我们现在就需要水。
7: 看到吗？他们根本就不想走。这儿交给我吧。
4: 看起来不妙。
11: 冷静，大家不要动手。
7: 市长先生，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0: 市长先生，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11: 现在的情况就如同箭在弦上，按照我的估计，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双方冲突。
0: 如果真有办法和平解决，我们洗耳恭听。
11: 我已经和阿莱斯沟通过，如果要高原人帮助涌入的伯格难民，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资源。高原是干旱的荒漠，唯一能够获取的水资源就只有传说中的瀑布叠瀑了。
4: 很好，我们这就去。
11: 别着急，朋友，叠瀑坐落在水牛山的顶端，山顶常年暴风雨环绕，不论是飞鸟、行人、飞机还是任何飞行器，都无法在猛烈的狂风和飘忽不定的闪电中穿行。
5: 哇，既然去不了，为什么还要说呀？
11: 因为还有一丝希望。山上有一条狭长山谷，名叫野雾谷，那里的石壁能抵御最强大的风暴，但是野雾谷十分危险，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穿越。如果你们成功了，就能直接到达叠瀑。
0: 好的，市长先生，我们会找到叠瀑。作为交换，请允许伯格人在高原生活。
11: 好，就按你说的成交。牛头，带着我们的市民离开。
0: 好了，大家，那就让我们尽快开始新任务吧。啊呜！

0: 有人看到野雾谷的入口吗？
1: 什么？
0: 野雾谷的入口，你看到了吗？
1: 多谢，我吃过了。
2: 哎呀，里，我看到入口了。
3: 接下来就是小菜一碟。
2: 太简单了，我们行动吧，一起飞。猪猪侠！哎呀！
4: 波比，娜娜！哎呀！
2: 哎呀！张振强，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只是有点上火。
3: 超人强，你真的着火了？
1: 救命啊！我要变成烤乳猪了！
3: 超人强，我来帮你。
2: 猪猪侠呢？
5: 我在这里。
2: 猪猪侠，猪猪侠，你还好吧？
0: 我还好。我们再试一次。
1: 再来，我们刚刚差点被烤熟了，我们的飞行技巧还不能飞过山谷。
0: 超人强说到点子上了，但是我们必须做到，这是帮助波哥人的唯一方法。
4: 老实说，刚刚的飞行表现的确很糟糕，如果我们能够做好配合，避免相互撞上，也许我们还有机会。我来展示一下我在飞行的一些小技巧吧。

0: 如果学会这些，我们就能成功。
1: 教教我们吧，菲菲教练。
2: 先说基本准则，你们必须纠正飞行时的坏习惯，记住，展现出的表面积越小，空气阻力就越小。想想羽箭。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
1: 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0: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1: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0: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1: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转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0: 鲁汉，你这种。

0: 大根头就大根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鲁汉，我吃了。哎呀，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1: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晚还……哎，鲁汉，放开我！这政委，
0: 放开我！
1: 你快走，
0: 放开！
1: 他喝多了，
0: 放开我！
1: 快走！
2: 奶奶的，不是，你这叫什么呀？
0: 你快放开！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胡，
1: 一边去喊拦住他！
0: 快快！
1: 红哥，你听我说，
0: 我这事都错了，
1: 你再说吧，我啊！哎呀，红哥，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磕头！
0: 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一条腿！哎呀，
1: 敲断我的腿！我
0: 敢！
1: 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0: 你还敢
1: 住手！
0: 你小子，
1: 红哥，
0: 刘红哥，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0: 气死我了！
3: 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哎，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
4: 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3: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
4: 那什么，政委啊，
3: 我想。
4: 哎，老洪，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3: 政委，我想申请入党。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4: 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5: 政委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啊。
3: 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4: 哎，
3: 不用。李政委啊，已经跟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们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4: 对对对，朋友，朋友。
1: 阿鲁啊，
3: 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顿，好不好？
1: 好。

0: 哎，老洪，老板啊，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呦，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
1: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哎
0: 呀，按哪儿？这儿这儿。哎，
1: 好嘞。哎
0: 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啊，
1: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哎，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武汉，过来过来。
2: 洪哥，我算服了政委了，政委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啊。
1: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的对啊。
1: 哎，别，这事儿啊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0: 此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联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
2: 绝不辜负将军的众望，是为天皇效忠。

0: 孙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啊，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孙伟军是为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愚昧的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孙伟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枣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枣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2: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3: 我们来的时候遇上点麻烦，在这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2: 哦，那你们还没吃吧？
4: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2: 哎，快烤烤火。
4: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扒扒风去。啊。
2: 嗯。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3: 那什么，我自己来。
2: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哎。

0: 累了吧，走，进屋休息去啊。
1: 这样我没法跟红哥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
1: 啊，
0: 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件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进来。
1: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0: 哎，行了行了，我去了。

0: 这次啊，我和小普谨慎，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3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1: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上一刀，才能震动他。
0: 嗯，
2: 说得对。
0: 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1: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
0: 说的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
1: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
1: 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
2: 对呀，火车
3: 是搞什么车呢？啊，搞冰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
2: 哎呀，搞货车
3: 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4: 不行就端几个炮楼。
2: 炮楼？
1: 哎，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0: 哎，什么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1: 打票车。
5: 哎呀，对了，
0: 打票车啊，有三个好处：一呢，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
1: 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他；
0: 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1: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3: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0: 那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
4: 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
1: 好，政委，我看行。
6: 你这边

0: 什么地干活？我要过去。八嘎，这里的围车，你没有看见吗？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快点出去！哦哦。
1: 方林嫂，好了没有？

0: 帮你了，怎么样？
1: 快跟我们说说。
0: 应该这么办。
2: 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1: 好家伙，14个鬼子，这不好对付。
3: 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4: 强哥，
3: 啊，
4: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1: 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2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3: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4: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2: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4: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1: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4: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3: 哎，咱们可以从迷窟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1: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3: 哎，
1: 每个车厢有两个鬼子，那咱们就派3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2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3组人员12个人分3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在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
4: 好，就这么办。
1: 由于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1、2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3: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3: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4: 哎呀，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1: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3: 哎，好，就这么办。
5: 说得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3: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呢。
2: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4: 哎，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3: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4: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3: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6: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3: 你少扯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4个伪军、14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6: 这那怎么办呢？
7: 我倒有个主意。
1: 哟，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7: 老洪说，咱们这儿离泥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1: 可以啊，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7: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3: 演什么戏啊？
7: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8: 哎，老总，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3: 这是随身的衣服。
8: 打开。
3: 哎，好了好了。

0: 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这怎么回事？哎，这，哦，行了，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早，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别弄乱，
1: 行了，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等等，起来。哎，
2: 哎呦呦，老早，你
0: 我有喜羊羊肉，
1: 没事了吧？来，票给你，
0: 走吧，
1: 你把包打开，
0: 要，
1: 你的票
2: 哪儿啊？
1: 站住，
2: 你
1: 还没解释呢，
2: 我
1: 出去。
2: 你干嘛去？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哎，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给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站住！站住！
1: 来，
2: 站起来！给我站住！啊，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3: 我说要打死我，我不回去，不回去。哎，
2: 你不回去能行吗？
3: 走，就是，走！你过来，你这小兔崽子，不抽死你！
2: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走吧，
3: 走。
2: 真是他妈的！哎，猴子，怎么样？强叔
3: 把江拿走。
2: 真是个人精啊！
4: 什么人精啊？我是侦查员。
2: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哇！哎呦，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哎，
4: 大爷，哎呦，兄弟，
2: 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
4: 快点，
2: 哎呦，憋不住。
4: 哎呀，我说你真是的，
2: 大爷，
4: 你少吃点不行吗？
2: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2: 哎呦，快快快快！
4: 真行。
2: 来吧，
5: 来吧，
2: 对不住，对不住啊！
4: 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6: 你这张脸，
7: 这事儿衣服有点别扭。
8: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5: 大队长，
6: 方立嫂，怎么样？虎子和小波得手了吧？
2: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啊，真的，
8: 真的，
7: 好啊！
8: 小波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2: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4: 好，
2: 走，
4: 来来来来来，
2: 拿着。
8: 我也该走了。
2: 方立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7: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
8: 我跟这点算什么呀？
2: 这鬼子对进出凌城盘查的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8: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凌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仁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2: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
9: 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
4: 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好了吧。
2: 赔礼，良民证。
4: 给了，
9: 我
4: 良民证。
9: 这是我的太君。
2: 怎么？这是我的良民证。
9: 良民证，这是我的。
4: 是我的。
9: 八
4: 哥，我太君，我是有良民证的。
9: 太君，太君，
4: 让我是有粮民证的，
9: 进粮民证，
4: 带点皮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9: 我是车站下沿的，啊，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4: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9: 哦哦好好，
4: 你，
9: 哎，
4: 走，
9: 妮妮。

0: 吓娘一跳。哎，哦，好看，真好看。
1: 你干什么呢？
0: 哦，娘叠煎饼呢。来，给你拿一个，来拿着吃。来，拿着衣服去找奶奶玩去。啊，去吧，乖啊，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哎，谢川，那是谁呀？
0: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啊，晚上你值班啊？是，好嘞，走了啊！
2: 哎。
1: 顺子，那我先走了啊。

0: 淋巴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

0: 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

0: 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0: 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古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

0: 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超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事儿吗？
1: 这是兄弟带，
2: 谁找事儿了？
1: 媳妇医院，
2: 好
1: 嘛？
2: 你想干嘛呀？
3: 这
2: 孩子，
4: 走走走走，
3: 这人怎么这样啊？
4: 你票。

0: 军辛苦，来尝一尝，尝一尝。
1: 不要不要，
0: 哎，枣庄名吃，很香的，尝一尝。来，刚上车来。哎呀，
2: 哎呀，许，你的两米大大的。
0: 喝酒，喝点酒，来。
2: 哎呦，哎，没关系，没关系。哎呦，
1: 接着喝，我们喝，
0: 好好好。哎，干干。吃，来吃，来吃吃吃，嗯，
3: 来，怎么样？
0: 好，
1: 来接着喝，
0: 好好，
1: 来，干，
0: 嗯，干。
3: 哎，你怎么样呢？
1: 不干。
3: 太君，不好意思啊。
1: 来，喝，喝，来。

0: 你什么的干活？开菜场，风线枣庄都入我的公司。哦，那你哪里去？
1: 我去兖州啊，
0: 看望一个朋友。太君，米奇米奇的。
2: 不，
0: 你得送朋友。 太君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太君，米奇米奇的，太君，米奇米奇。
3: 啊，游戏。
0: 哎，这过啊！哎，这过啊！

0: 我喜欢和你坐在一起。
1: 哎，太君，我的良民大大的呀！
2: 啊，呀是。
0: 哎，太君，你看啊，哎，太君，好酒。哎，太君，你看，尝尝啊。太君，来来来，哎，
2: 好，好酒。
0: 咱们好朋友啊，哎，好，大大的。
3: 太君，我弟坐在这里可以吗？
4: 您坐这儿吧。好
3: 的好的。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抽烟的，抽烟。
5: 太君，吃肉吃肉，
2: 很香，
5: 好吃好吃。

0: 太君，
1: ，我给你弹一段。
0: 好
1: 嘞。
0: 谁？快点弹嘛！
2: 师傅。

0: 这儿就炸开锅了！哎，你弟桃花运，
1: 桃花运，妞，陪哥喝一杯去。
2: 这个铁道游击队司机的，瞧好吧你。

0: 是，
1: 老师傅，你好啊，
0: 你们是八路啊？
1: 你说呢？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啊，太君，现在怎么样？
1: 新芽的，我先要，拿出来看看。太君，好吃的，现在不吃，待会儿吃。来来来，喝酒，喝酒。好吃，好吃。哎，太君，好吃的话，你大大的吃啊！整只鸡都是太君的。
2: 别提了，别提了。
3: 哟西，大大的香啊！
1: 喝酒，喝酒，喝酒。
0: 我喝酒，喝酒，喝酒。杨民地，杨民地，哎，太君，你看我不知道吧？啊，我不知道这张什么牌，看好了啊，我放在中间了啊，看，我是，哎呀，
2: 我这包里有白酒，
0: 这到底是哪一张呢？
4: 呀西，大大的好！赵伟，火车过来了，快点发信号吧。等会儿再靠近点。嗯，从这里打开，我要迷信迷信。啊！

0: 我就采访，哭什么呀？
1: 谁让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0: 打了就走不了了。

0: 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1: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
0: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啊，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好，快！
3: 啊，乡亲们，快点，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4: 快，
3: 都跟上，
4: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快，
4: 快，
3: 乡亲们，
4: 快点，
3: 快，快点，快，
5: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6: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3: 快走，快走！
0: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4: 快
0: 快跟上！
6: 小伟，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3: 嘿，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4: 哎，好，一会儿见。哎，

0: 喂，红哥他们回来了啊，
1: 老红。
2: 赵海红，
0: 队员们怎么样？
2: 没有一个伤亡啊。
1: 哎，小胖啊，看见梅妮了吗？
0: 梅妮？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
1: 啊？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

0: 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

0: 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 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

0: 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菜。

0: 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是崔国明吧？啊，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4: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3: 卖房，
4: 人在，家就在。
5: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6: 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7: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8: 血压逐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启，
4: 爸，
9: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0: 老兄。

0: 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失职。
2: 报告，
0: 林城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混蛋！
1: 难道背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0: 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1: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0: 这，
1: 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嗨。

0: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炭厂，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4: 说得好，
5: 打的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4: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4: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
6: 啊！好，
5: 真的？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6: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6: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6: 子弹，
0: 给你的。
6: 真的？哎，
0: 叔叔给你装上啊。
6: 敬礼。
5: 好。
0: 这小子，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

0: 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钱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1: 是。
2: 胡哥，胡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3: 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4: 哦，对对，我也听说
5: 过来了，
4: 满大街都说他们的
6: 彪。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4: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 什么？是啊是啊，
7: 虎队。
6: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8: 是啊。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嘘，走。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
0: 哎，
1: 票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 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0: 是吗？
1: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我是回来找人的。
1: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1: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1: 哎，
0: 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子。
0: 你吃啊。
1: 好嘞。
0: 哎，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嗯嗯。哎，哎呀，亮子，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0: 放着放着。哎呀，你放着吧。
1: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

0: 快快快
1: 快！来，吃饭了。
2: 快，进去，快快点！
1: 太君，
3: 户口本拿来。
1: 哦哦好。
4: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5: 你弟昨天得出城，什么地干活？
1: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
5: 什么庄？
1: 苗庄。
5: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
1: 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要两头跑。我这命苦的媳妇啊，
5: 走。

0: 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啊！
0: 哎呦，给我抓活的！
2: 大人，快

0: 押回特务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哎，五哥，政委，强哥啊，
4: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3: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4: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这方雷嫂，
5: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4: 太好了，方雷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啊！
5: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4: 什么？亮子在林城？
5: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4: 这个彭亮，
2: 老洪怎么办？
4: 我去找他。哎，
6: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嗯，走吧。哎，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忠诚。
6: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6: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6: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6: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6: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6: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0: 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凭什么抓我？站住！
3: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2: 还是什么的干活？
3: 我刚逮了个八路。嘿，你老实点。
2: 去吧。
3: 谢谢太君。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3: 谁啊？
2: 我陈四，
3: 滚！
0: 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4: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4: 梅兰，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4: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哎，
2: 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1: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2: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混水头是怎么回事？
4: 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
1: 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4: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1: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4: 嗨，
1: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4: 嘿。

0: 娘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头。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票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3: 哦，
4: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8: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们也是，
18: 认识在卫视上看。

0: 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6: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6: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

0: 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4: 三折，
1: 三折，
3: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呀！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7: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

0: 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说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

0: 份，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鲜养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1: 好啊！哎呦，这么打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走了，走了，
2: 下一个。
3: 哎，老总，这里面是
2: 什么东西？
3: 我们是养鸡的。
2: 哎，
3: 打开
2: 看看，
3: 快点开！
2: 鸡跑了！哎，鸡跑了！
4: 回来！哎呦，回来！
5: 哎，不动！
4: 鸡呀！哎！
5: 哎呦，不能进去！
4: 我的鸡进去了！
5: 哎呦！
2: 哎呦！班长，你得什么地方？
4: 这就我的鸡呀！
2: 你得滚蛋！快出去！
4: 哦，
2: 出去！
4: 好好好好。

0: 骚扰战，
1: 骚扰。

0: 放一枪，小鬼子就得乱套了。好，别看热闹了，咱们这。
1: 量兵证，开刀！快点，
2: 是我量兵证。
3: 这是我的太君。
1: 什么？站住！量兵证，
2: 这是我的。
4: 卖藕了，卖藕了，
5: 又香又脆啊！
4: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了，不好吃不要钱喽。
5: 新鲜的藕，
1: 卖藕的，过来。
4: 哎，好嘞，老总。老总，
5: 老总，
4: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5: 来，
1: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4: 哎，都要可不行，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5: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1: 炮楼要
5: 啊。
4: 好嘞，送炮楼里去。

0: 是要去东边埋伏，目标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二，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好。

0: 太君，没什么情况吧？没有。给我看好了。
1: 哎，好的。
2: 是太君。
0: 不许偷懒。
2: 是。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0: 这个细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啊？啊，打他们。打这几个美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0: 你们怎干什么？报告将军，发现八路在哪里？在八路在哪里？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1: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 把这个枣庄韩庄作物的据点啊，一块儿给他放个底儿朝天。
2: 好，
3: 对，
1: 好。政委，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啊。
3: 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4: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是鬼子从山里撤回来。嗯，
0: 李李，站住！
3: 联兵证，
0: 这是我的，
3: 行行，
0: 这是我的太君。
3: 李李，联兵证你拿来。
0: 走吧，
3: 下一个，快走！你的，杨明正，走吧，走吧，你的，杨明正拿来。
0: 太君，
3: 你的进城什么地搞活？
0: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3: 爹爹，进城吧。
0: 哎，好好。

0: 是进城卖菜的。
1: 嗯，进城。

0: 政委，我已经探查过了，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哪还能打？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急。

0: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
0: 嘿，
1: 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
0: 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
1: 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0: 嘿，他们劫持了穆

0: 小凤，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
1: 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支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3: 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
1: 嘿，老实点，老实点。
2: 这小子，
4: 老实点。
1: 放开他！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2: 这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放了我吧！
1: 我也听不懂。
2: 我有钱给你们。
1: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出来。
2: 闭嘴吧你！出去！
1: 哎，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
2: 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5: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2: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1: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2: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
1: 嗯，
2: 再说盲目进山。
1: 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2: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1: 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2: 我觉得行。
1: 啊？
6: 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待我们兄弟啊！
2: 闭嘴，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1: 哦，
2: 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6: 嗯嗯。
2: 哎，五哥，
1: 嗯，
2: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6: 哦，
2: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一线城边上有个黄山。
7: 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 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的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的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冈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笑><笑>
2: 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这冈村啊，还有的受呢。
6: 可不是，大非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笑>
2: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冈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接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1: 红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冈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
6: 嗯，
2: 为啥？
0: 我让人给冈村送了张纸条。
1: 啊！
2: 学的什么？这冈村军火商已经
1: 宋钦敌人哪里去了？
8: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混蛋！

0: 个水漂呗。真好真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
1: 啊？
0: 我现在回不去了。
1: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1: 不行，你有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0: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一个女的不方便。
0: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歧视女性。
1: 我哪儿有啊。
0: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1: 我
0: 知道，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1: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0: 你就是。

0: 明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明妮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2: 强哥，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明妮啊。
1: 见了九哥问个好，明妮儿，明妮儿，等等我啊，明妮儿，明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3: 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明妮儿。
1: 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
1: 我不知道。
2: 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3: 乖乖，这么厉害呢？
2: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呐，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3: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0: 那可不是。
3: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2: 哎呦，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3: 哟，红哥呀。
2: 啊，

0: 嘎！全城搜捕李九，立刻马上！
1: 八嘎！
2: 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
3: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Omega-3 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5: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Omega-3，全身都清。

0: 山倍儿棒。
1: 抢到一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六瓶，划算的很呢。
0: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2: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

0: 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1: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0: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不勾兑，不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1: 好的。
0: 喝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1: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0: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1: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0: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啊，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Omega-3，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1: 是的，
0: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1: 没错。
0: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1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Omega-3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铁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4: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元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3: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4: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到货呀，次次抢。

0: 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1: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三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甲子苏左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百分百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左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0: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尹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百分之百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1: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0: 是的。
1: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1: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0: 哇，
1: 手背啊 是润润的，
0: 来大家看，
1: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

0: 后来我老伴了，给我买了这一碗家的自足自由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呀、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啊、能出去走一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啊、空腹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啊、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自由，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自由吗？
2: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3: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姑娘来，快请坐。
5: 好好呀，这么香啊！
4: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5: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4: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5: 好吃不好吃？
6: 非常好吃。
5: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4: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5: 呀，真厉害。
4: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5: 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3: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

0: 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2: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
3: 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1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0: 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1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卷一次。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燃灯，红燃
10: 灯，我们在桂林路。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呦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烤。
4: 好看，好吃。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自2026年10月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共25个集群上榜，
1: 其中长春集群位列第69位，较2025年上升3个位次。据了解，从2023年至今，长春已连续4年入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名单。
0: 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展媒体注册与持权转播商意向收集工作。长春大冬会定于2027年1月15日至1月25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和吉林市举行。
1: 为确保赛事新闻报道和转播工作有序推进，长春大冬会面向广播电视媒体机构和新闻单位发出通知，详情请至官网查看。
0: 近日，长春大冬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都灵街巷。活动期间，长春大冬会文化

0: 交流代表团走进都灵地标广场、体育馆、博物馆、公园和校园，以街头快闪的形式带去关东风情与冰雪邀约。
1: 活动现场，琵琶、二胡奏响东北小调，一曲赛马弓弦铿锵，尽显雪原气势。融合戏曲与武术的雪猴迎冬精彩亮相，雪柄猴与观众趣味互动，教说东北方言，派发长春大冬会文创及非遗手作。
0: 几场快闪下来，鲜活的东北文化收获当地民众青睐，长春大冬会的冰雪之约也在异国街头收获满满回响。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自8月18号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冬会涉外需求为重点，同时面向普通群众推出便民服务，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2: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3: 中心设立大冬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2: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
0: 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
2: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4: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4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
5: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2: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3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3区5岛10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6: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7: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得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2: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15/55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 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8: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

0: 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1: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第一台村。他就是村支书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郭三三幺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
2: 就是一艘断粉条，鱼鳞。
3: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4: 二一开始，
2: 火一点，烟一冒，三上一把火，三下就拍个水，明白不？
4: 明白。
2: 走走走走走走。
5: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6: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是吧？
5: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但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是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3: 低台村紧邻国道三三幺，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自驾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抱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5: 用短视频开动的时候，我们那迪泰斯的时候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医，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的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那人就专门有一个加油的，这就三三要开通的流量变现。
3: 一个小时，古平川接了10几通电话，修路的、安电的、村民咨询办事的。这两年，他带头清理河道杂物20多吨，根治了村里多年的雨季内涝，新建净水池，让全村159户告别定时供水。他还联系销售渠道，一年帮村民卖出20多万斤五味子。
6: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儿，你不务正业吗？
5: 其实我这个有效视频说过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征收，我就是不务正业。
3: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三三幺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4: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3: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三三幺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抱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三三幺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1: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
7: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8: 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7: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盐碱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9: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没用

0: 那是好品种，好技术。
1: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2: 验证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3: 近日，阜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激活万粮国家级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借助便捷交通，迎来产销两旺的交易旺季。
1: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粮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4: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5: 每年都来，来了能有个十来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市场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1: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快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6: 我以前来万粮市场都得两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1: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阜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层林尽染，红叶如画，一季绚烂秋光诉说着白山松水独有的秋日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7: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烂死烂的。
1: 是。
0: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2: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哎。好，咱们这里。
3: 哎，来嘞！哎，二客官。

0: 慢用啊。
1: 怎么样，枪的事着落了吗？
2: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封城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1: 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2: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1: 不行吗？去，
2: 烧糊涂了吧你？
1: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2: 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1: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2: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1: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2: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哎。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申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嘿
2: 嘿。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哎，
3: 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2: 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我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哎呦！
4: 你呀，错了！哎呦，螃蟹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一块钱吧。
4: 啊，好，等会儿啊，
2: 来，叫我啊！
3: 拿好
4: 好，走，
3: 谢谢
2: 啊。
4: 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

0: 吃尝尝，要王八盒子就好了。
1: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得远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0: 敲炮楼干嘛？
1: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0: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六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能抢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1: 跟我来。申叔啊，

1: 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哎，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3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2: 申叔，
3: 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0: 可是
4: 太君，
2: 太君，
4: 太君，太君。
2: 尼迪，什么的干货啊？卖鱼的，卖鱼。
4: 里面的是什么？
0: 太君，啊，
4: 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4: 不是，是别的啊！
2: 尼迪，打开，里面什么的干货？
0: 太君，你猜猜啊？
4: 尼迪，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
2: 我的剑撑一下，
0: 太君，我可是两面打大的啊！
2: 对对对，太君，给你看啊！哎哎，太君小心，小心！你两面打大的，来看看啊！哎，您看这个啊，哦，这怎么样？我去你的！
0: 六哥，哎哎哎，有了，哎呀，六哥。

0: 你们两个爱吃大大的，
1: 你们两个缴获的大的不是良民。
0: 枪的，快快点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啦死啦的。
2: 牛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3: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2: 我站不起来。
3: 瞧你这点出息。
0: 捉游戏的开始。
2: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4: 见面分一半嘛。
2: 那马

0: 分一半。
1: 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0: 六子哥，啊，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1: 放心吧，我不能说啊。走。
0: 哎呦，小鬼子！
2: 打死小鬼子！
0: 抓着小鬼子了！
2: 打死小鬼子！打死小！
3: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2: 走。
0: 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4: 哦，就在那边湖边。
0: 哦，快放了吧！
4: 为什么？
0: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4: 哦，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
0: 好。
5: 哎，你说什么？真是。

0: 你的名字？
1: 哦，我叫小山口。
0: 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田村伸树。
0: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2: 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1: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0: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1: 我们有两个班。
0: 两个班。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2: 是
3: 是。
4: 政委啊
0: 啊。
4: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0: 对，今晚就送。
2: 派谁去啊？
4: 哦。你把小炮、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2: 好，我先去了。
0: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4: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0: 是啊。
5: 红哥，
6: 红哥，
5: 政委，
6: 政委，
5: 什么事儿
0: 啊？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5: 枪毙俘虏，这好事啊！
4: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0: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7: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4: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5: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啊、
4: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2: 啊，放心吧，红哥。
5: 政委，红哥放心吧。
6: 嗯，
4: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2: 嗯，好，
0: 好了，
6: 是
0: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2: 好，好，好，好，
0: 走吧。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8: 骑兵班的田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9: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8: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9: 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域展开搜索。
8: 嗯，哎呀，嗯，
10: 别瞎摸，赶紧顶瓜去。
11: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0: 啥你都管，啃你电话得了。去去去，
1: 你给我玩会儿啊！
0: 看你那样，那他给给给给。
1: 哎，你吃地瓜？
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哦，
1: 真棒啊！
0: 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1: 真的？啊，
0: 那还能有奖？
2: 混蛋！
3: 闭嘴！
2: 切！切！切！切！咦！这他娘过瘾啊！哎呀我！哎呦我！老子今天毙了你！
3: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2: 他让马摔我，
3: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2: 是。
4: 林哥，哎，来，该你了。
3: 好，看好的。
5: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2: 有车，
3: 真来了的一帮狗特务。
2: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6: 往哪儿跑？直去山里的必经之路。
2: 咱绕道呗。
6: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3: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6: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是不是临城失踪的骑兵啊？

0: 你们是哪里的？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你死了死了，弟兄。
0: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0: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开路，去。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3: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0: 哎，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3: 是啊。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0: 老子走的没错。
1: 哎，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2: 快快走！
1: 这还不快追！

0: 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
1: 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是吧？
2: 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林哥、鲁哥，怎么样？啊，
3: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0: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啊，
3: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4: 摩西摩西，
5: 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打大地。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4: 在哪个关卡？
5: 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4: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
0: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6: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7: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津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8: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6: 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0: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6: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0: 哦，打过鬼子。
6: 是，
0: 看来这个团有

0: 抗日热情，
1: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2: 高敬斋？
3: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1: 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

0: 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嗯，
1: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0: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挡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啊？
2: 他还有日本朋友？
0: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
3: 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嗯，
4: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3: 31，31，33，33。 36，37，38，39，40。哼，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哎，
5: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6: 团长，我们今天和习中、蒋军替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7: 团长，我们饿呀！饿呀！饿呀！饿呀！没劲儿啊！
8: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7: 是。
8: 都起来！
7: 报告团座，
6: 什么事儿？
7: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6: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50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50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1: 这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50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50个，哼。
1: 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啊，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
0: 稠的呢？
1: 没稠的。
0: 我叫你没稠的。
1: 哎，团座，
0: 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
2: 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的，他也弄不来稠的。
1: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2: 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1: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
0: 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

0: 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0: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5: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5: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5: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5: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5: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5: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5: 是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3: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5: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

0: 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那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2: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1: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1: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2: 好，
1: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2: 一起来看一看。
4: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1: 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1: 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1: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2: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4: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3: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

0: 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

0: 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
1: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2: 团长，我们不怪你。
3: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4: 对，
3: 站住！
5: 停
3: 住！停住！停住！停住！
1: 停住！停住！全体向后转。解散。严特派员，
6: 哎，
1: 重庆方面联系上了吗？
6: 回团座，正在积极联系。
1: 什么叫积极联系？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6: 回团座，联系上了，但是回复一直拖延。
1: 哼，我看呢，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6: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1: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6: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吗？
1: 嗯。
7: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8: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9: 是啊，
10: 是啊，得有家伙呀。
9: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10: 是啊，没家伙，
3: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11: 就是啊，
7: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8: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9: 是啊，
11: 是啊，是啊，
9: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11: 是，
3: 还有乱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9: 是啊，
7: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叫什么？
8: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9: 对呀，
8: 这叫咱们啥办呢？
7: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9: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8: 对呀，
11: 对呀，
12: 说的对呀。
7: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1: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1: 哦，
13: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4: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3: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
15: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4: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6: 嗯，啥？嗯，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15: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16: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4: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巍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15: 是啊。
16: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哎，
15: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6: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

0: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1: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0: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1: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2: 他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1: 那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2: 哎，走吧走吧走吧，来走。
3: 哎，方林嫂，
2: 开会啊，走走。
3: 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1: 看什么看啊，继续开会啊。
3: 哎呀，老红，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哎呀，哎呀，快去吧。
1: 哎呀，你
3: 哎呀，快快快，去去去去。
1: 哎，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啊，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
0: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拦我干嘛？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0: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哎，
1: 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0: 我怎么不开窍了？
1: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0: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
2: 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儿吧。
0: 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2: 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
1: 他三叔
2: 啊，
1: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2: 没事，再等等。
1: 哎，
2: 再等等，
1: 再等等。
2: 啊，
1: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0: 这就走。
3: 这个
0: 送给方林嫂啊，
3: 送他干嘛？走，
1: 这还有别的颜色。
0: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喽。
1: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3: 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啊？

0: 来一条。
1: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0: 多少钱？哎呀，
1: 好瞧呀！2文钱一条。哎，
0: 好好
2: 二大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到了，
3: 别跟着瞎起哄，
2: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3: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2: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哎，
3: 小鹏，你
2: 哎，
4: 看什么呢？
2: 是政委，看队长呢。哎，
5: 他俩和好了，
2: 好了。哎呦，哎，哎，
5: 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6: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5: 能。
2: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7: 周三叔，你别说了。
3: 方林嫂，
7: 你来我干嘛？
3: 我有句话跟你说。
7: 说吧。
3: 你真的要去相亲？
7: 嗯。
3: 你真的想去相亲？
7: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3: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7: 嗯。
3: 好，那你就去吧。
7: 去就去，走。
3: 你等等。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咱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飙车了嘛，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哎，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

0: 我们要的那批货到了，现在何处？
1: 在后门口呢。
0: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1: 是。

0: 齐了。
1: 掩护。
2: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
1: 哎呀，孙伟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孙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孙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1: 难怪。
0: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1: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
0: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1: 多谢贤弟啊。
0: 但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1: 哎呀，孙伟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0: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
1: 这，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1: 孙伟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1: 哎，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0: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姓高的，三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

0: 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翻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
1: 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啊！别！我答应。哼！缴获。
2: 团现有人数七十八人，分两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再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4: 谁能想到松尾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5: 报！
2: 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5: 是。
2: 报告老爷，有两个人登门求见。两个人是谁啊？
5: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2: 不见不见。哎，
1: 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
2: 去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啊，请。
1: 上茶。

0: 周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2: 听说过飞虎队吗？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什么？没听说过。
1: 啊，哪里，久仰久仰，两位豪侠的名字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2: 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
1: 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0: 好，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1: 哦，什么事儿？
2: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0: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1: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1: 好，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2: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嗯，
2: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1: 应该应该，我高敬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

0: 有尽有。来人呐！
1: 老爷，有何吩咐？
0: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嗯，看什么？还不快去？
1: 是。
2: 哎，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
3: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
2: 哎，
3: 政委，
0: 这，
2: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0: 你，
3: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2: 走，
1: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0: 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3: 高景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2: 政委。我看高敬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3: 哦，什么问题？
2: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
3: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2: 嗯，这可说不准。
3: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走吧。
2: 嗯。
1: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0: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敬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4: 报告。
0: 进来。
4: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0: 好，快请进中门。
5: 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0: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5: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0: 啊，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5: 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
5: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0: 哦，
5: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0: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5: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6: 好嘞。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6: 您老的产业越做越大， 您这头

0: 还能没变化吗？
1: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
0: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也一样，变大了。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

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

0: 起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

0: 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1: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0: 哦，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
1: 嗯，
2: 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2: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1: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2: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1: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2: 好。
0: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威山湖。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松伟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威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干雷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1: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200来号人，200来条枪呢。
4: 哎呀，

0: 仓促之举呀、啊，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嗯，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2: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0: 嗯，严老弟说的没错。
2: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微山湖。
0: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微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0: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啊、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啊、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2: 简直是一群土匪。
0: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0: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嗯，
1: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0: 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微山岛啊。
1: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2: 哎呀哎呀，坐，
0: 贤弟，
2: 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0: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二百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
2: 哎，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0: 嗯，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山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啊、
1: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啊、
2: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啊、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1: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2: 哎呀，实话实说嘛。
1: 放屁！
0: 哎呀，贤弟啊，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饿得快皮包骨头了。哎，这饿起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1: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0: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1: 哼！
3: 老红，
4: 嗯，
3: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4: 对啊。
3: 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4: 你说错了，他们啊不是玩具，不会出差错的。
3: 可我听说那个玩具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4: 樊丽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带多少人？
4: 就一个小坡。
3: 老红，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啊、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啊？
4: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3: 哼，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4: 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3: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0: 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
1: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0: 多谢多谢。
1: 请。
0: 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1: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雷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1: 嗨。哎呀，好香啊，给我吃的。
2: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3: 哎，
1: 来了，快来吃呗，
3: 峰哥。
2: 来，赶紧趁热吃啊。
3: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人，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来，可就真没有了啊！
0: 哎，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1: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哼，
2: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
1: 来，
2: 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
0: 哎，
1: 来吃啊，吃，来。
0: 嫂子，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3: 你下去吧，高先生。
4: 嗨，
3: 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5: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3: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
5: 这，
3: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收编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5: 啊，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3: 你怎么知道？
5: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
3: 一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5: 哦，没有，没有。
3: 什么？

0: 一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1: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
2: 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
1: 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3: 报告，
4: 起来。
1: 什么事？
4: 飞虎队大队长刘红求见。
1: 他们来了几个人？
4: 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1: 是，
4: 请吧。
1: 段总，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有什么好见的？ 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0: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4: 哦，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老婆，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0: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2: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3: 啊，这是特派员盐田。
0: 好，盐特派员，
2: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2: 是想上威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3: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3: 嗯，有道理。
2: 团座，少听他废话。柳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2: 哼，段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盐田，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2: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盐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4: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2: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0: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2: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

0: 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2: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3: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1: 哼，来人呐，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3: 是
4: 是，你敢？
2: 不丢狐狸，出去。
4: 是。
2: 团座，你，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孙克。
5: 崔团长，告辞了。
2: 告辞。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0: 亚伯，谢谢了。哎，
1: 慢走。
0: 行，我们走了。
2: 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顽军没什么两样。
3: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2: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哎，

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不许放过任何一张。
1: 嫂子，
2: 小坡，
1: 嫂子，
2: 老红，
1: 红哥，
3: 法力嫂，
2: 老红，
1: 红哥，红哥，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2: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
1: 嫂子，
2: 跟我走。
1: 红哥，
2: 快起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为什么不开门？
0: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1: 你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0: 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1: 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0: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1: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0: 老总，你说什么？
1: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0: 哎，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1: 给我搜。
0: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1: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0: 老总，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

0: 走，到院子里走。
1: 咋整的呀？这是咋整的？这吓死我了！
2: 赶紧给我拿来。哎，走走走！哎。
3: 没肉，等来年，来年等他长大了，你再带兄弟们来，我把他杀了，给你们吃肉。
0: 这还算句数吗，小花？哎，
3: 好好好。

0: 刘洪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洪出逃，谁想途中却中了刘洪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洪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洪，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可看上去，刘洪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团座，兄弟，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
3: 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 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3: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2: 你腰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痛。
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4: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4: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4: 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

0: 驻颜，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

0: 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药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刘洪，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洪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1: 他奶奶的！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1: 他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0: 为电，严密监视，伺机行动。
1: 嘿。
0: 冈村君，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嫂子，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小珀，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2: 哎，
0: 老红，
2: 老红，
0: 明哥。

0: 嫂子守了你一整夜。
1: 凡子，谢谢你啊。
2: 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又活过来了吗？
3: 都怪我。
1: 哎，我的护身符呢？
2: 那
0: 红哥，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1: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2: 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0: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他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好，
0: 不过
4: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红，可盐田一枪打伤了他，刘红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5: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4: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5: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4: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进贡。
5: 多谢贤弟抬来。
4: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5: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6: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我自己来吧。
2: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6: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红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6: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千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2: 你看我这
1: 是。
3: 哎呦
7: 哎呦，哎呀，张婉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6: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7: 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7: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7: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白
6: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7: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2: 王强。就你坏水多。
6: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红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红？
7: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红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6: 走啊啊，走走走走走，
7: 我们走了
6: 啊，你们好好聊吧。
7: 哎，走走
6: 走走。
2: 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啊。

0: 你咋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红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红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坡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哎、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哦、那词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2: 哎，
0: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你咋？哎，
1: 哥回来了。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我不去济南。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并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
0: 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2: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
3: 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嘿，你回来了，师傅。
2: 最近你下折腾什么呢？嘿嘿，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死40的马枪。
3: 不赖呀。
2: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3: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2: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1: 少拍马屁。 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3: 师傅，我这不是

0: 梅妮儿吗？日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
1: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2: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3: 我不愿意。
1: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哎，你去买明天的车票，两张济南。
2: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回屋睡觉去。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1: 哥，我不要去济南。走。
2: 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取济南。带你票，好，过去吧。
1: 这是我的。
3: 来，把票拿上，刚走过去。
2: 哎，
1: 行行行行，
2: 啊，走吧，快点。
4: 这是我的票。
2: 票呢？
4: 哎，
2: 美女，来，走吧，走济南听话，
0: 走吧，
2: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4: 票拿出来，
0: 走吧。
1: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2: 你。
5: 站住！什么东西？
1: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脸。行了，
2: 六子，快点，不是让你去打架的。哎，
1: 下一个，
2: 该你们了。
5: 下一个，
2: 票，
5: 行，
2: 走吧。
1: 快！
2: 票，美妮儿，
1: 到了济南给哥哥写信。哎，慢点，
2: 你等会儿我呀。
1: 哎呀，六子，跟我这么近干嘛呀？
2: 回
4: 去吧。
2: 跑不跑啦？
6: 不是，你看车站那么多人，我不是怕你丢了吗？啊！
2: 好，别了，让人操心这么大了。哎，回去吧，回去吧。哎，干嘛呢？后面排队呢。
6: 不是，
2: 哎，我这人少，
6: 排队呢。
2: 妮子，妮子。哎。

0: 你咋走了？
1: 又来了你！
0: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向师傅解释啊？
1: 你烦死了！
0: 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哎，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你。
0: 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
1: 你要你管？
0: 我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脸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美妮儿。美妮，你怎么来了？
1: 我哥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行这样的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

0: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1: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您帮我们赶走。
2: 钱六子，
1: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2: 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1: 是红哥。啊？
2: 严重吗？
1: 这不严重，胳膊受伤。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1: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2: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哎，这，哎。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
1: 是小峰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嫂子。哦，亮子来了。
0: 啊。
1: 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危险呢？啊！
1: 冤我死了，死了干净
0: 了。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
1: 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
0: 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
1: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2: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3: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2: 嗯，
3: 是不是啊，红哥？
4: 当然了。方玲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3: 我说的是方玲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4: 说什么呢你？
3: 红哥，你不觉得方玲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
4: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3: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上扯，
4: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了你。
3: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4: 嘿，你小子，我揍你啊我！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咋才回来呀、啊？
1: 怎么了？
0: 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1: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
0: 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1: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
0: 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你
1: 田六子，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别打了！
2: 哥，哎呦，这俩是谁？
0: 我他妈我！
1: 田六子，你住手！有本事大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0: 你！
3: 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2: 政委。都是我不好，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2: 我，
4: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以防不测。
5: 哎，瞧瞧来呀，
6: 新来的，
5: 新来的，
6: 瞧一瞧看一看，
7: 来了吗？
2: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0: 你说你这个笨样，
2: 哎，六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0: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2: 哎，六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0: 为什么？
2: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哎，
0: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2: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嗯，来喝酒。
2: 来，
1: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走。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8: 好，
1: 王
8: 林嫂，梅妮儿，哎呀，
9: 哎，小心点，
0: 嫂子。
1: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哎
10: 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8: 哎，好，
0: 来，
1: 小坡，小坡，小坡，
0: 干啥？
1: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10: 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1: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哎，快进去吧。
0: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你看。
10: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看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
2: 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

0: 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机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6: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5: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6: 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0: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8: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1: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

0: 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你是崔国明吧？啊，有些情况啊，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1: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2: 卖房，
3: 人在，家就在。
2: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1: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2: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4: 血压足之低，低下玉簪泥，一朝红日起，依旧。
5: 天启，
6: 爸，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有氧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2: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了，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
2: 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
1: 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2: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

0: 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0: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1: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0: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啊？

0: 球赛。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2: 快去找大队长！
3: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4: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2: 哎，你先别动。
5: 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5: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儿。
6: 哦，打鱼的。
5: 是。哎，老总，是你呀、
6: 啊？啊，你认识啊？
5: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1: 哦，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5: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上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1: 好好好啊。
5: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1: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5: 哎，
1: 走吧。
5: 好，慢走啊，老总。

0: 陈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1: 前院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是老爷。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
2: 没少东西就好，把贼大声的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2: 谁的？
1: 李九的徒弟。
2: 哼，
1: 偷日本人还不过瘾。 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3: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1: 说说看，怎么利用？
3: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父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1: 嗯，有点道理。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20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

0: 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1: 怎么讲？
0: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1: 哎呀，不稀罕。
0: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刘和
2: 师傅，
3: 刘子，
0: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3: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0: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3: 好，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住梅妮，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底找我什么事？
1: 恒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
1: 恒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梅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他。
1: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恒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他咋办？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六子哥，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0: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
2: 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0: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2: 是田六子说你的吧？
0: 不关他的事儿。
2: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0: 梅妮儿，
2: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0: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梅妮儿，你等等我。
3: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4: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3: 啊，
4: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3: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4: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只剩魔怔了。六子，刘洪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1: 师父，洪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真是的。九哥，你别坐，来。

0: 哎呀，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0: 哦，好好好，没问题。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1: 强子，梅妮儿呢？
0: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1: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来，哎，亮来了。
2: 哟，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
0: 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
2: 啊，
0: 这位就是闻名鲁南的九哥。
1: 郑学生，失敬。
0: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1: 为什么叫政委？
0: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1: 哦，
2: 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0: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
2: 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
0: 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2: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1: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2: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1: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2: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2: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1: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3: 不送。
0: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4: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1: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4: 那妮子咋办啊？
1: 到时候去找刘红。
4: 哦，
0: 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2: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
1: 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4: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儿吗？
1: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4: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1: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哎，高敬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吗？
4: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1: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5: 走走，老实点，快点。

0: 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
1: 你就是崔团长吗？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0: 什么事？快说。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0: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0: 小鬼子跟你有仇？
1: 有。
0: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1: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田六都不留。
0: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0: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1: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1: 哼，凭本事。
0: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2: 到。
0: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
1: 哼，讨教。
2: 承让了。
1: 点到为止，又没打死他，你这是咋回事啊？
0: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1: 我下手重了。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哎，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
1: 嗯，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0: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1: 日本啥玩意儿？
0: 嗯。
2: 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
1: 哎，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
0: 哦，
1: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
0: 哎，放开。那你还会什么？
1: 我还会扒火车呢。
0: 嗯。你会爬火车
1: 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0: 过来。
1: 哎，
0: 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
0: 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
1: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嘛，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0: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1: 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吃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1: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侯，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啊，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
1: 啊。有多大呀？
4: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1: 哎，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1: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5: 连长，
1: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5: 对呀，
6: 军装。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1: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7: 我去。我来拉两个。
3: 哎呀，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哎，你二排排长。
8: 好。
3: 哎，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1: 报告，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1: 你缺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5: 行，
3: 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9: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梅妮儿，
10: 哎，
9: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0: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9: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0: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1: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5: 真的？
1: 真的。
9: 嗨，行了，咱别管他了。
1: 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11: 是
5: 是。
1: 哎，你俩在这儿盯着啊。
5: 哎，好嘞。
1: 哎，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11: 什么压寨夫人？
1: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是我田六子。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天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啊，
1: 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哎，
0: 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哎，
2: 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3: 刘子不用给他道歉。
1: 哥你，
3: 我告诉你明明，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呀，

0: 哎呀，疼疼了！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3: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8: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6: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0: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0: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0: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2: 老韩，

0: 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0: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

0: 是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莫

0: 硬磨，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大鬼子。
1: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0: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1: 梅妮儿，
3: 妮子，
0: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3: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1: 妮子，哥不出了，快把枪放下。
3: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1: 明天

都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

0: 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1: 子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0: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1: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2: 以为彭亮让梅妮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梅妮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1: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啊，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3: 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爹地，良心大大的好啊！

0: 六子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啊，你就得想开点。
1: 是，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0: 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嗯，
1: 行，红哥，我听你的。嗯，
0: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0: 你现在是崔船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0: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两百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0: 那哪个特派员呢？
1: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

0: 好接近。
1: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2: 好啊，
0: 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
3: 哎，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3: 啊，红哥，2年前我们团长做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1: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3: 这个爬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1: 剪子骨？
0: 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
1: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
4: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
1: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后来我们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5: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红啊？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5: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维山岛。
4: 对对呀，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1: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维山岛。
5: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1: 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
4: 老红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
5: 我看这个行。
1: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4: 你瞧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伤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1: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5: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4: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头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哎，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2: 带进来。
1: 是。
3: 铁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2: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4: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2: 给我拿下！
1: 啊，团长，这。
4: 慢，给。
2: 嘿，阎王爷不请。

0: 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1: 崔仓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2: 巧言令色，压下去。
3: 是。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我笑天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建催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进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
1: 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
0: 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啊，真好吃啊！<笑>嗯。
2: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崔团，何炳元他们主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为什么要杀他？
0: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0: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0: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上纹个几了？
2: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0: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2: 哼。

0: 上次让刘宏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放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1: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2: 哼。
1: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呢，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3: 好人。
1: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深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了。团长，你知道打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3: 嗯，倒是有点意思。
1: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3: 哦，打听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3: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1: 哎，团长，你别着急呀、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
2: 嗯，
1: 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3: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1: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3: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1: 哎，团长，
3: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0: 来吧。
1: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0: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1: 好，走。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帮了你，说。
0: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1: 特派员起来。
0: 是，
1: 给。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把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
1: 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2: 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3: 是是是。
2: 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3: 团
2: 什么团？给老子说清楚！
3: 报告队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2: 屁！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押到团部去。
3: 是。
2: 是个硬骨头，
4: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哎，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
2: 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5: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
4: 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
2: 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5: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
4: 崔团啊，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
2: 啊，你怎么知道？
4: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
5: 你是？
4: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5: 啊，真的是你？
4: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呵呵，也罢。啊，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2: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4: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
5: 啊！
2: 恩人呐，请先生屈谋三拜。
4: 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
2: 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
4: 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2: 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
4: 来，干！
2: 干！
4: 来，来，来。

0: 走，好。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大哥，
1: 你太客气了啊！
0: 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1: 向团长，来。
2: 强哥
1: 啊，
2: 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1: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0: 兄弟，见谅，见谅。
2: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

0: 大哥，这位是？
1: 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2: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1: 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0: 来，大哥，我敬你啊。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人？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1: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0: 崔团啊，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1: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1: 请
3: 出发。

0: 说，到底是谁先开的黑枪？
1: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啊！团长，
0: 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
2: 去吧，
1: 团长，
2: 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附近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0: 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
2: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0: 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
2: 哎，崔团，你严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
0: 你说怎么消除？
2: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0: 所长，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吧，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嗯，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
1: 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0: 可以成定局，速作谋划，务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蔚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
2: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2年之久。
1: 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蔚山岛。
3: 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理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蔚山岛？
4: 嗨，
3: 蔚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 个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虽然蔚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 单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领导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2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5: 继续讲下去，
3: 将军阁下，冈村君。
6: 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服了他。
7: 买菜再也不用硬扛。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

0: 罗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

0: 少受点罪嘛，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

0: 罗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

0: 少受点罪嘛，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吧，说明你没有电话，上去买去，买去。
2: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0: 甩起来啊，
1: 甩起来，
2: 哎，
1: 甩起来。
3: 这是我的座，
4: 哎，你的座。
3: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4: 对呀，
3: 我是售票员。哎。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我发现啊，现在的小朋友们智商哈、可比我们那时候要高多了。
6: 那是，现在的宝宝可是经历了无限次的升级，跟咱们那会儿啊不能够同日而语啦。
5: 说的太对了，就比如说我表哥家的女儿吧，今年哈、才4岁。有一次表哥问他，哎，我们准备养一只小猫，但是呢需要安

0: 还工作，要选一个人每天给小猫喂好吃的，一个人每天要给小猫打扫房间，一个人每天要给小猫洗澡，还要选一个人每天陪小猫玩。请问你要选什么角色？
1: 这个小姑娘选哪个了？哎，
0: 这小丫头啊，想都没想说啊，小猫。
1: 这是完全不接套路回答呀，而且对于利弊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哎，
0: 与生俱来的智商真是让我们大人都自叹不如哈。
2: 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都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3: 什么意思？
2: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3: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2: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3: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呢？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3: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2: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3: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3: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2: 跟你说吧，说明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呀。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说明话。太生气了。
3: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2: 不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4: 他还犟，他犟不过他。
3: 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2: 开窍了？
3: 不开窍就气死了。
2: 会开窍。
3: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2: 真没钱呐？
3: 没钱，你回家吧。
2: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3: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2: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5: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3: 出去，出去，出去。
5: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3: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5: 6年前剃烟发那时候。
3: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5: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3: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啊，对，
5: 师傅，我走了啊。
2: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3: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2: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3: 嗯呐，
2: 不是哥，你就
3: 不往回让让。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家太穷了，他缺钱。
1: 爸，小龙来了。
2: 凤叔在那呢。哎，
1: 熊来了。
0: 来了，
3: 回来了。
0: 熊，坐吧，坐。
2: 不是，应该叫爸。五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2: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0: 不是嫌少，
2: 再加五万。哎
0: 呦我去！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2: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2: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4: 这倒不梭。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5: 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0: 风啊，
5: 我说哥，这钱呢？
0: 你把
5: 这
0: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5: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5: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是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5: 还得这病了，你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5: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5: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干嘛呀？
5: 孩子，快给我老妹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一个。
2: 咋的了，风叔？
1: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
1: 笑。一二三，
2: 完美。
0: 好了，风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哎。
5: 后悔不及，
0: 好，
5: 我后悔不及了，哥。哎，
6: 小峰来了，
0: 走吧。哎
6: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你哥这儿。
1: 小龙来了，
2: 阿姨，
1: 龙来了，
6: 哎，龙来了。
2: 妈，
6: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6: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哎，一起吃，动筷。哎呀，来看看，炒苦瓜，
5: 苦从心来。
6: 哎，溜肥肠。
5: 肝肠寸断，
6: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5: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6: 咋的了？
1: 来，哥，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1: 看《流浪地球》。
5: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1: 行了，
6: 我爹。
0: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5: 我。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6: 到底咋回事？
5: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6: 啥病啊？
5: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6: 啥？快死了？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6: 啥事啊？
0: 谁快死了？
5: 哥呀，
0: 不是，
5: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6: 老文，
0: 啊，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0: 你没病啊？
1: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峰哥，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0000对吧？拿去吧。
0: 我不要的。
1: 给你留着吧。
0: 我不要。
1: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0: 我不拿。
1: 让你拿着，拿着。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4: 哎呀，不是你干嘛去了？
15: 我可脱不。

0: 他了，可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1: 人呢？
2: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这
2: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1: 你干嘛去了这哈？
2: 我给你讲讲吧。
0: 你细讲讲。
2: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0: 小伙子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处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
2: 哎呦，
0: 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2: 拿着。
0: 好，祝你成功。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就这东西啊？
2: 啊，
1: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1: 打开看看，我挺好奇。
2: 好，
1: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2: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1: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
2: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1: 啊，好好说相声。
2: 愚昧！
1: 哎。怎么还说相声？
2: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1: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2: 你看，
0: 栾哥老那么夸我，
2: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1: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2: 不是，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1: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2: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1: 谁呀？
2: 你呀？
1: 我
2: 啊，
1: 我是玛丽莲梦露
2: 啊。
1: 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2: 咱不要那效果吗？
1: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2: 栾哥，您不用改，
1: 那就成。
2: 您还穿那比基尼。
1: 还穿那比基尼？
0: 他这好，
1: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
2: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1: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2: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1: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
2: 啊？
1: 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2: 我主演呢。
1: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2: 成。成，
0: 穿
2: 后都听我的。
1: 对，
2: 那我穿比基尼，
1: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0: 不错呀。
3: 小伙子，过来。
2: 老头儿
3: 啊，
2: 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3: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2: 这绿帽子怎么回事？
3: 我送你的。
2: 有送绿帽子的吗？
3: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2: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3: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2: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3: 哪有剧本啊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2: 那我怎么办呢？
3: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
2: 啊，
3: 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2: 我琢磨琢磨。
3: 去吧，好好说相声。
2: 哎，
1: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0: 哎，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2: 不是，我出现。

0: 幻觉了吗？
1: 怎么什么呀？视觉冲击？
0: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儿。这说我
1: 说
0: 我甭管说不说
1: 了，
0: 说
1: 啊、这都
2: 咱弄不弄比基尼 啊？
0: 咱先不管他。

0: 嗯，那行，那是咱不穿比基尼
1: 啊、
0: 嗯，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1: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啊，
2: 什么意思？
1: 决赛了，
2: 是
1: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0: 那怎么着？
1: 谁看你呀、
0: 啊？啊，
1: 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啊。
2: 热闹？
1: 咱什么热闹啊？
3: 打铁热闹，听了嘡啷的。
1: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3: 啊，摇滚
1: 啊，
3: 这不裹乱的，
1: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2: 是、
1: 啊、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2: 多丢人呐、
1: 啊！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咱还来那三弦吉他、
2: 哦。
1: 我把那个金威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3: 他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2: 对呀、
3: 啊，
1: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3: 这儿
1: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3: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1: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3: 甩起来
1: 啊，
2: 甩起来，
1: 哎，
2: 甩起来，
1: 哎，
3: 甩起来，
1: 你看这个效果，
2: 这还行，
1: 我看着都想乐。
3: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1: 咋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3: 对呀，
1: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3: 我一撅弦，
1: 当时那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啊、
3: 这行吗？
1: 撒不撒？
3: 太燥了，
1: 燥起来，
3: 咱就排练这个吧，
1: 就排练这个，
3: 来
1: 咱选首歌
3: 啊，
1: 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3: 我听过，
2: 我听过学猫，
1: 咱就来这个，
3: 好，
1: 成不成？
3: 成，
1: 咱排练排练啊，
2: 您起，
1: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2: 行吗？这个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2: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那绿帽子。
4: 小伙子，过来。
1: 哎，比基尼不穿了。
4: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
1: 啊？
4: 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啊、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1: 你懂摇滚吗？你
4: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2: 哎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1: 成了。哎，王八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八那栾哥把这沙锤撂下，
3: 范儿还回不来了。
1: 不是，
2: 我背背那词，
1: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3: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2: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1: 退赛？
2: 对，退赛。
3: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1: 退赛呀！
3: 太可惜了，
2: 孟哥
1: 啊！
2: 总决赛咱退赛？
1: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3: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1: 我就缺心眼，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3: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1: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伙，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了。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指是一块手表，智能。

0: 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有的朋友啊发来微信询问，有没有又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去除车中的异味？秉辉，这个你应该很在行吧？
3: 哎，汽车的异味啊，主要来自内饰各种材质的挥发，尤其是阳光直射后，气味会更大。
2: 这那也不能把内饰都换掉啊！
3: 哎，是啊，你就算是换了，它还是有味道啊。
2: 嗯，
3: 所以只能通过物理的方法来淡化气味了。那最简单办法呢，就是车内放两个苹果，或者是切开两个柠檬，哎，水果散发的果香味呢，能够掩盖并且去除车内的异味。
2: 哎，
3: 当然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开窗通风。
2: 很简单可行哈，大家伙不妨试一试。
4: 嗯，说相声的孙越，
5: 哎，对了，
4: 得500多斤吧？
5: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4: 多少斤？
5: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4: 还说260呢？
5: 什么叫还说呀？
4: 我老问他多少斤
5: 啊，
4: 他老跟我说260，
5: 一直260。
4: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
5: 哎，我让秤懵了。
4: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5: 你怎么知道啊？
4: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5: 哎，合着我办事儿260。
4: 500多斤大胖子，
5: 哎，没那么沉。
4: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5: 对了，瞧，哎，
4: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5: 哎呦，
4: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5: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4: 谁呀？
5: 你。
4: 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5: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4: 前两天
5: 啊，
4: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5: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4: 那叫
5: 逛街。
4: 西单去逛街，
5: 哎，
4: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5: 学习学习。
4: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5: 雕塑
4: 有吧？
5: 有，
4: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5: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0: 这是哪儿啊？
1: 哪儿？
0: 这是文人的天堂。
1: 哎，
0: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1: 对了，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哎，你怎么抵制啊？
0: 同志，
1: 哎呦，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嚯！
0: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1: 嘿，哎呀，
0: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1: 怎么这圈圈是？
0: 我诅咒他！
1: 嗨，胡写了！
0: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1: 是啊，
0: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1: 又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六七十岁了，
1: 上岁数，
0: 走道颤颤巍巍，
1: 哎呦，
0: 站都站不住了，
1: 岁数大了，
0: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你说多讨厌。
1: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0: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你看看，
0: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1: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0: 啊。
1: 你有座啊？
0: 啊，
1: 那你怎么不让啊？
0: 我也累啊。
1: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0: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1: 让你起来。
0: 我起来。
1: 哎呦，
0: 回来。
1: 嚯，这是大姐吗？
0: 我说大姐
1: 啊，
0: 你岁数也不大呀。
1: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0: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1: 哎，对呀，
0: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
1: 哎，你的座。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1: 啊，对呀，
0: 我是售票员。
1: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的姐。
1: 哎，瘦的姐，
0: 来，您坐着，您坐着。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啊啊！

0: 哇，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啊、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等
0: 会儿，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这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闹，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让。
0: 嗨，你以为呢？
1: 哎，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0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呐。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不是，
1: 你肉多，肉多、哦、
0: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
1: 啊。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这去，
1: 多放肉，
0: 这
1: 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这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
1: 我
0: 走、啊？我
1: 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郑州体彩开展致敬热血英雄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到来之际，河南省红十字会联合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区分中心，在郑州金融岛举办致敬热血英雄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汇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无偿献血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及广大市民参与，通过英雄分享、公益科普、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致敬造血干细胞捐献平凡英雄，普及公益知识，让生命公益理念走进群众。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砾巨沙，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

由一粒0.000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很大。
1: 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

0: 就身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1: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0: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生活点亮。
2: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被忽略的奇妙数字。足球赛场，王佑佑身穿7号球衣破门得分，收获了一场胜利。公司迎新舞会上，他又抽到了7号舞伴，收获了爱情。当他和女友一起购买7星彩的时候，前6位他写了女友的生日。回顾自己与幸运数字7的故事，他发现自己与7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原来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体彩7星彩，为梦想添彩。
3: 体彩公益金又是怎么使用的？2021年6月17日，财政部新修订了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公益金使用坚持公开透明，强化监管，同时需要主动接受人大、审计、财政和社会监督。体彩公益金使用项目都与你息息相关。

0: 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在哪个时候的人参会变色？就像给缩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人参就是你。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

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需要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7: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预防，提醒公众合理穿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13号东部有小雨，14号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15号东南部有小雨，13号到14号全省大部气温明显下降，有霜或霜冻。13号中西部有3到4级偏西风或西北风，未来3天中西部适宜秋收，东部小雨天气对秋收略有影响，建议各地加快秋收进度，并做好已收获作物的存储和管护工作。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多云，8到1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3到14度。松原阴转多云，5到14度。四平阴转晴，5到16度。辽源小雨转晴，3到17度。吉林阴，8到17度。通化小雨，5到16度。白山小雨，6到17度。延吉小雨，9到15度。长白山小雨，4到14度。汪清小雨，8到14度。榆树阴，5到15度。大安阴转晴，3到14度。龙井小雨，9到15度。敦化小雨，7到15度。长春阴转多云，8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皓月牛肉真棒，
13: 皓月牛肉来啦！
1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皓月牛肉真棒，
13: 皓月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 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镇良田起新章。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皓月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1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 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0: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

0: 合作的桥梁。
1: 吉林省持续依托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十五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3: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2: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5: 地喜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2: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6: 风机吊装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2: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1: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7: 一只虎妈带着5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8: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5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0: 当地时间10月7号至9号。

0: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1: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2: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0: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3: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0: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4: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5: 以足球为媒，聚80%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3省1区、历时近5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3省1区80%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7: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8: 把我们3省1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9: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6: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 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

0: 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1: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2: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0: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拉拉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3: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5: 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6: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稻子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了，种的稻子也越来越好。
6: 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8: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6: 在镇濑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濑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9: 现在灌区改造升级了，有这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老百姓种地年年丰收有很大的保障。
6: 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4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10: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11: 从人参深加工产品到临床新药，吉林大学以人参科研创新推动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加速落地。
0: 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银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

0: 身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
1: 我们做了人参深加工产品，通过一种特殊的深加工方法，显著提高人体的技能。未来的方向是做升级的产品，就是全力以赴做人参的研究。
0: 如果说金银花团队让人参

0: 建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1: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想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0: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落地转化，吉林正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强竞争力迈进。
2: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3: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4: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3: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4: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3: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4: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3: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4: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3: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2: 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2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 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

0: 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效，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搞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芒，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154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华北区三人篮球赛暨白城市大众三人篮球赛开赛，来自东北华北7省市的20支代表小队齐聚白城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队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赛事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有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失能的盲道，敬请关注。
0: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南北相逢》，盐碱地多元重氧计时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带领观众走进镇赖盐碱大地，见证南北耕耘者跨界拓荒的故事，感受科技赋能与多元重氧的蓬勃力量，解码盐碱地生态改良、丰产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五彩斑斓的山水长卷。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郎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你是崔国明吗？啊，有些情况。

0: 都给你了解一下。
1: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0: 卖房？
2: 人在，家就在。
1: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3: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4: 血压逐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2: 爸，快！
5: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6: 保重。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

0: 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

0: 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1: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

0: 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已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 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47届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0: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乌鸡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乌鸡牌补肺丸。

老舅去了国外，他前脚才安顿下来，后脚香港就回家了。忘掉中国的发，重新的出发。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我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梦，谁也没闲着。

0: 来喽来喽。哎，没人啊。
1: 哎，爷爷。
0: 哎呀，梦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让爷爷看看。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啊、你看，这个是北京烤鸭。哦。桃酥。哎呦
0: 呦，好好好好好好，哎，瘦多了。
1: 是吧？嗯。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0: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哎，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1: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嗯，我哥呢？他不在家呀。啊，
0: 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0: 说是要搞互联网。
1: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哎呀，
0: 不聊他了。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1: 啥大奖啊？
0: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了。

0: 那啥要去？
1: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0: 行。那我哥呢？
1: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0: 那太好了，我正好不想带呢。
1: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你出去逛逛，再去欧洲看看球。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去看看你爸爸，看他靠什么收入，好不好？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四十几年了，我敢说。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四年多这么靠谱过。
0: 他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瞎折腾，我真不信他现在不折腾了。
1: 你跟你爸联系的少，我跟他是经常联系。他以前呢是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可是每一次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让咱们家更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直到你妈去世那一刻，他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以前你可以认为他还是未成年人。萌萌，听话，他要是再不靠谱，你继续不理他呗。啊

0: 我在工作呢。
1: 我知道，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梦梦不是保送大学了吗？我准备好好奖励她一下，奖励她去欧洲出去玩玩，转转，也顺便看看你。
0: 啊？
1: 咋啦？不欢迎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溜达溜达，过几年也没法溜达了。
0: 不是，我这里工作比较忙，我不好请假。
1: 不用。
0: 不是我。
1: 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梦梦都商量好了，去哪儿玩，吃什么，都做了功课。
0: 是这样，我
1: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再有十来天，梦梦把签证办下来，我就和她过去。
0: 不是，
1: 你想啥呢？
0: 那谁，二胖不来啊？
1: 他忙着创业呢，没时间。好了，你忙吧。
0: 梦梦啊，这看着比照片上还瘦啊。
2: 就我这样，老师还嫌我胖呢。再胖两斤，别说保送了，考大学专业课都考不过。
0: 嗨，上大学嘛，放松一点。待会儿爸带你去吃个横啊。
2: 你自己放松就行了，我可不想学你那么放松。
3: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酒店，这里最好的酒店。放下行李以后，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3: 哎，为啥不去家里呢？
0: 那谁，小雪现在怎么样啊？
3: 啊，挺好的，
4: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3: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0: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
3: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0: 主要呢，这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3: 哎，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0: 下回，下回。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
5: 哦，是。
0: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0: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1: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0: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1: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0: 是吧？啊，哦，谢谢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1: 那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哦，
2: 你就
0: 好好
2: 谢谢爷爷。
1: 你尝尝，
0: 尝尝，
1: 都尝尝。嗯，
2: 这汤还不错，
1: 是吧？嗯，
0: 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楼的老朴啊，也会做这种汤，做得比他好。嗯，不过，跟鼎庆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3: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都支支吾吾的。
0: 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1: 一样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3: 我们有什么听不懂的？
1: MK 你懂吗？
3: 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
1: 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哎呀，我最早就在 MK 建筑工作。
0: 你学过建筑吗？
1: 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我不是学得快吗？看看书呗。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
0: 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
1: 哎，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1: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
4: 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
1: 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哎，基本上全都是500强。
0: 现在干什么呀？
4: 三成啊，干三成。
3: 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4: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3: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咸鱼的。
0: 啊，
1: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3: 那你是不是在弄咸鱼？
1: 你猜。
0: 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
5: 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
0: 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10000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2-3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10000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啊？
4: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1: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5: 你是外国人呐，
0: 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孟萌的爸爸。
1: 不是，我怎么，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3-4万吧。我往家寄10000，剩下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
0: 哦，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
1: 有。
0: 对了，
1: 哎，
0: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孟孟想去看看。
1: 远，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2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
3: 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2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3: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这有女朋友。
1: 说什么呢？
0: 你有女朋友，那我更要见见了。
1: 没有。好吧，梦梦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确实找了一个。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1: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哈，我就悄悄告诉你们。
4: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1: 你知道吗？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它比较敏感。哪说哪两了，回国也别说。
0: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1: 是，
0: 哎，梦梦，咱们就不去了，来喝酒吧。
1: 感谢理解。

0: 哎，秦问，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1: я не понимаю，
2: 你们是外国人，
0: 不懂我说的话。
1: Не знаю， не знаю，
0: 咱们自己打。
3: 你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4: 对，考虑到她的安全。
5: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4: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6: 那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4: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以前也的确是三城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5: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4: 不回去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5: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4: 哎，这债哪儿还得完啊？梦梦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6: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4: 这个不一样，萌萌，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5: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4: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
7: 这里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5: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4: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梦梦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撒谎。
1: 企业很大，我很小。
2: 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3: 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1: 我还十分钟下班。
3: 好，等你。
1: 等我。
4: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5: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3: 这也太糙了。
0: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啊。
3: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啊？
0: 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两层楼，
5: 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市，

0: 여기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선생님.
0: 네.
1: 你们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
2: 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

0: 看好喽。
1: 您这咋的了？是抢银行了？
2: 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
3: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
4: 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爸，您这个，那欧洲您还去吗？
0: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球就不看了。
5: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留下来帮你把把关。
4: 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1: 你们是旅游签，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工作。
0: 我们不在这儿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的几个汤。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喂，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
6: 설명해주세요, 여당.

0: 在这边有了我们的店。
1: 嗯。鼎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嗯，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鼎庆楼的牌子砸了。
0: 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

0: 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那我就祝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1: 哦，

谢谢爸。嗯，哎，好吧。爸，嗯，等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这几年你辛苦了，
1: 我辛苦。吃饭，
0: 爸。

0: 我有男朋友了。
1: 哦，你方便的话发张照片给我看一眼。
0: 行，马上发给你。嗯，
1: 什么时候带回家？
0: 很快就行啊。不过我往哪儿带啊？喂喂，爸。喂，爸。
1: 嗯，
0: 爸
1: 在呢，在呢。我在。

0: 爸，这俩月一直忙活对电的事儿，差不多了。我这边经营的非常好啊，不是我退缩，是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梦梦，还有二胖。我想回家。
1: 你呀，还是回来帮帮二胖吧，他现在太嘚瑟了。
0: 是吗？他跟我说他在那边混得很好啊，也挣了不少钱。
1: 他不赚钱还好，现在赚了钱，眼中更没谁了。
0: 行，我回头去跟他学习学习。我不说了吧，来客人了啊。
2: 这泡面馍呀，不泡啊？
0: 欢迎阿弥达。
2: 그밥좋아하고난리났네아유진짜맛이좋다아유진짜
3: 좋아이런데
2: 응아니우리가굳이이런데서밥을먹어야겠어응어이가없다내가진짜다른꼬라지라고는마음에안들어아유예행오면말이야응애들이걷기도하고하는거야
3: 당신처럼결론을교지말라고얘기하고있잖아
2: 결론빠져가지고당신화장이나하고그것밖에아는게있어뭘알아
4: 했네
2: 뭐야이건또어디서말대꾸해뭐야그태도는또누가말대꾸해놨어어디서배웠어
0: 죄송합니다지금주문해도될까요
2: 아주좋다
3: 곰탕세개주세요
2: 뭐야이게뭐야맨날그리고당신육아알아응육아가뭔지아냐고육아
5: 얼마예요1200원
2: 여기40,000원
0: 감사합니다
2: 오빠맛있었어요
0: 감사합니다、네、
2: 아니요됐어요
0: 감사합니다그러면여러남법을남겨주세요필요하시면제가번에드릴수있습니다
2: 됐어요저희뭐저기모텔에서요모텔또올게요
0: 네, 네감사합니다
2: 가자

我有个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

0: 哎，来了！哎呦我，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
0: 啥意思？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 我不能以汤包店老板的形象出现。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二胖呢？嗯，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就他？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些年呢。 他挣了一些钱，估计啊，也不会太多。你咋知道？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 现在我信了，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1: 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得咋样？
0: 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
0: 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
1: 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咋还迷糊上了？
1: 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
0: 何况人家小伙子呢？你说是不是？哎呀，小雪呢？ 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出差了啊，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见不着人，还就是人家小雪，啊，每周定期的来看我。
1: 先别跟她说我回来了，我给她个惊喜。
2: 惊喜，就你这造型，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请进，请进，请进，请。
3: 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 给你摁两下啊，还有我教你俩动作啊，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5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4: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
3: 我去，你啥前回来的你？
1: 刚回来。
3: 你这店10年没变样啊？
2: 咋没变？我这锦旗，仨月换一回。
3: 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时髦不？
2: 这

0: 少的？
1: 你敢染吗？
2: 我不敢。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2: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13: 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每天两只
1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好远牛肉真棒！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

0: 市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这头发，你这时髦吗？这色儿的，
1: 你敢染吗？
2: 我不敢。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0: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
3: 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0: 15年，
3: 我跟那张老太太说了，我说要对这店，他说对这个店可以啊，但是等我儿子回来，你还得把这店还我。我就寻思，我就穷折腾啥呀？我装修完了，我再给他。
1: 你没对这店是对的，他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
3: 老刘去世了。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
1: 哎，还真有只兔子。
0: 老大，在外国见不着兔子，
4: 吃你都吃过上百只了，这有啥稀奇的？
1: 我没见过姓崔的兔子。
4: 哎呀，这是你跟你姐夫的，没准你刚才见着那只啊，姓霍。
1: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好意思问我爸。
4: 听二胖说，最多1-2年吧。现在管得严，咱也不是啥直系亲属，没法去看他。
1: 才出来也得50多了，应该是折腾不了了。
4: 说不准呢，
1: 这地方适合种山参，我在国外种过，我打算在这儿种一批，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0: 不是，你在国外你到底都干啥了？
4: 你不说你开了好多年摊贩店吗？
1: 刚去的时候啥都干过。
0: 你跟我说你主要是从事文艺工作，那不是跟哈索夫拍电影，就是给塔克拉伴舞的。啊，
1: 我想买个房子。
4: 咋个买房啊？哪个楼盘啊？
1: 看了你就知道了。您好，
5: 你们找谁啊？
1: 您还记得我吗？
5: 想不起来了。
1: 10年以前，您从我手里边买的这套房子。
5: 哦哦，想起来了，对，是你啊！哎，快到屋，快到屋。
1: 好，谢谢。哎，
5: 进屋，进屋。
1: 换鞋吗？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到屋，到屋。哦。你看，你这次来，
1: 等你啊，到这儿的时候，咱家夏利车就买了。
6: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上岗。
1: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6: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1: 爸爸会把家还给你。
5: 你这是啊，到我这来，
1: 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再把这房子买回来。
5: 买回来？
1: 是。
5: 不是，那我出哪儿啊？
1: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以出个高价，新房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家具我也可以一起买下来。哎呦，
3: 现在这边均价2200，新房得3100了。
1: 没有问题。是这样，这房子对我来说，它不是房子。
5: 那是啥呀？
1: 家。
0: 你们是不是最近没给他弄土豆丝啊？
7: 我们天天给他吃那个崔经理做的那个素拌菜。
0: 他爱吃土豆丝。
7: 行，我知道了。

0: 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过来啊。
1: 好，
0: 小心台阶。
1: 好，谢谢。
2: 周姐，
3: 哎呀，崔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前两天刚回来。啊，这儿开成美容院了？
3: 对，我在这儿打工呢。哦，
2: 之前那个野玫瑰歌舞餐厅呢？
3: 早不开了，你刚走没多久就不开了。
2: 那个姓汤的呢？
3: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七八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
2: 嗯，真好，这是他应得的。那后来就变成美容院了？
3: 没有，然后这儿就开了一个体育用品商店，我就留在体育用品商店里打工了。这不是重建了之后就变成美容院了吗？我就留在美容院打工了。我就这命，我从第一天到顶青楼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结果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这地儿。我都五十多了，再有两年就退休了。
2: 周姐，这真的是挺好，在这儿看见您，我觉得顶青楼还开着。接个电话。喂，
4: 老舅，老舅，
2: 你喊啥？
4: 我刚从上海回来，刚下飞机，我请你吃饭啊。
2: 行了，回家吃吧。
4: 不行，必须出去吃，我老舅回来必须有排面啊。大成海鲜酒楼我都订好了，我马上过去啊。
2: 好，
4: 咱一会儿见。
3: 是谁呀？
2: 我那傻外甥。
3: 二胖啊。啊。哎呦，我都多久没看见他了？他还那么胖吗？
2: 我从照片上看挺瘦的。
3: 那你可得回来给他好好补补营养。嗯，
2: 好。那行，周姐，我改天再来看你。
3: 行，那我先回去哈。
2: 好。
5: 您这边请。先生去哪个包间？
2: 我也不清楚，我外甥替我订的。
5: 您外甥贵姓？
2: 霍小阳。
5: 呀，霍总啊，203，这边请，这边请。哎呦，
2: 霍总。
5: 霍总是我们这儿的 VVVVIP 客户。哦。
6: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我的想死你了，老舅。

0: 哎呀，这太好了！撞的我生疼啊！多高了你现在？我现在跟你差不多吧，83。
1: 我79，比我高。
0: 老舅，你这造型，你给我记着点啊，明天我也染一个。这太帅了，老舅。
2: 来喝一口，来。
0: 咱们在电话里边，我老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你说，今天见面了，我问这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1: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0: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1: 在上海学的。那你具体是干啥挣的钱呢？哦，我是做这个彩铃。
3: 每一个用户从我这儿下载一条彩铃呢，是2块钱。
1: 要是所有的用户都用这个彩铃的话，
0: 那你这不是躺着挣钱了吗？
1: 其实这个躺着挣钱也没意思，所以这回我去上海啊，把这公司就给卖了。
0: 挣钱为啥卖的呢？
1: 我拿着卖公司的这钱去干点更赚钱的生意啊。嗯，
0: 做什么生意啊？
1: 那没想好。
3: 虽然霍总现在没想好，但霍总的灵感和想法特别的多，肯定马上就有。
1: 哎呀，都不是跟我老舅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0: 夏利吗？三厢的？
1: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
0: 是。
1: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老舅看看。
0: 你看，
1: 做这个飞机模型成本高吗？
0: 这不是模型，弯流私人飞机。买真的呀？啊？多少钱啊？
4: 就3-4个亿吧，
0: 那你现在有多少啊？
4: 我现在公司卖了100多万。哎呀，好啊，我支持你。
3: 来，给我吧。
4: 游艇啥的没想着要买啊？嗨。
1: 我觉得咱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把飞机拿下，再考虑那个。
4: 你这还知道一步一步来呢？啊。

0: 崔光明，哎呦喂，好久不见！
1: 啥时候回来的啊？
2: 回来有段时间了。哎呀，真是你啊！
1: 我裹什么盐是捏的，认出来了。少整会儿我都能认出来。你在看啥呢？
2: 看螃蟹呢。
1: 我买鱼。买鱼你看螃蟹干啥？
2: 咱这不是去学一学去吗？
1: 你俩都别来！别，别来他们家买，来来来来来，不是我。
2: 哦，这是你摊位啊？
1: 哎呦，
2: 我这摊位。
1: 是全市场最好的摊儿啊！哎，你就这一个鱼摊儿了？整个以前海鲜市场不都是你罩着的吗？别扯了，那是。啊，我前一阵又看了一本书。
2: 啊，
1: 书上写的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我现在合法经营一个摊子呀，比以前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强多了，是不是？再说现在，你那环境。
2: 你这样的话，等哥出来了，你还能拉他一把？
1: 那必须的，买鱼是吧？
2: 来来来，
1: 我给你拿两条，我这鱼是最好的。
2: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但是你别给我太多，一条就够了。
1: 你跟我客气啥？
2: 就二胖子的老爷是，就是他了。
1: 可以吗？
2: 没问题。
1: 再来一条。
2: 啊，可不可以？够，可以了，可以了。
1: 必须，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这怎么样？
2: 行行行，
1: 这两条可以了。
2: 好，
1: 啊，给你装的。
2: 你，哎。
3: 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两个，
4: 够，
3: 拿点螃蟹啊！
4: 可以了，可以了，就是它。
1: 起火！哎，
3: 老舅，你这手艺始终没下来啊！
4: 你先吃一口啊！
3: 灯看着鱼啊，确实没下来。
4: 嗯，
3: 扒尝尝。
4: 嗯，
3: 好吃，确实好吃。
4: 你跟你老爷这手艺学的咋样？我教他做菜这功夫啊，能教出三个大厨来。可他吧，
3: 术业有专攻。

0: 我呢确实是悟了这一道。
1: 您还记不记得我老舅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2: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0: 像卫青跟霍去病。嗨，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老舅，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
3: 我想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1: 往国外卖卖。
0: 行好，那我给你弄个网站。
3: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
0: 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呢，就准备弄一网站。绝对是一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3: 啥呀？
0: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了，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去种，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3: 我那小说出版的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0: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就写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3: 我干过20多个职业，盗墓真没到过。
0: 没到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的、秦始皇的，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3: 人家又没招我，我挖人坟干啥呀？
0: 他们没招你，那钱更没招你吧。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 IBM 的。
3: 您觉得呢爸？
2: 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3: 那我就写，但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2: 什么时候来啊？
3: 就这2天。
2: 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0: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3: 是吗？那你也染一染。
0: 我改天就去。
2: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4: 来了。嘿嘿，欢迎
5: 叔叔好。
4: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
5: 我还有一个菜，
4: 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欢迎你。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

0: 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矣。
1: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0: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

0: 哎，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行了吧？
2: 不是，
1: 我不行。
0: 哎呦呦，

0: 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红颜开的噩梦。
1: 你觉得梦梦的男朋友怎么样？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那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王，哼，哎，干嘛呢你？叫
1: 你跳，讨厌死了！你那工龄俩会好，是不是？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
0: 干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我，
1: 对啊，就我一个作家，然后这么多员工。
0: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1: 他来。
0: 老舅，这个拿好。
2: 好，好。
0: 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2: 是。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老舅，
0: 好，准备。茄子。
1: 老舅，支一小
2: 菜。哎哎，好，好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0: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2: 啊，好好好好，
3: 去都回去吧，啊，回去干活去。
2: 哎，拜拜拜拜，
4: 去回去。
2: 你这是夜总会吗？你这哪是创业啊？
3: 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2: 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

0: 扯着蛋的步子。
1: 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2: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1: 哎，行了，拿着吧。
2: 这干啥呀？
0: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玩吧。
2: 不是，那你不写了？
3: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
2: 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3: 嘿！小崔呀。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哟，
3: 这么多年不见，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啊？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3: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4: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4: 要养山。嗯，挺好。嗯。
3: 哟，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1: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4: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
1: 适合的。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
4: 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0: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4: 藏，啊呜，公的。种狗，嗯，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
0: 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
1: 哎呀，那你呀、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4: 你呀、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嗯，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让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0: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1: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吗？
0: 行啊。
4: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5: 狗的颜色啊，
4: 跟你头发一样。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3: 啊，张总，慢走啊。
1: 你瞅他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也是。
0: 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1: 哎，小雪来了。
6: 还有说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
1: 哎，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那案去了？
6: 哪儿有啊？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1: 你听谁说的？
6: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1: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0: 了，我就报。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2: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1: 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2: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了招呼来的。
1: 走。
3: 你是？
1: 我呀，张院长。
0: 我爸，我干爹。
1: 崔国明。啊、
4: 哦！哎呦，这招戏！快！来，进来。
3: 这些呀、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
1: 哎，宁熬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得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
3: 哎，我跟您那个同学呀、啊、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
4: 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
1: 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
3: 难呀。
4: 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
1: 我听说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3: 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醒获释。
1: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好吧。
5: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咱们干活。好。哎，你是不舒服吗？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6: 崔老板，
1: 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
6: 啥社会大哥？你别搁这埋汰我了。
1: 这不能玩啊！死了。
6: 不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1: 换啥身份？
6: 你别杀我行吗？
1: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6: 我呢，之前因为干仗就判刑了，在里面待了七八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1: 创业挺好的，想干点什么呀？
6: 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
1: 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6: 也没多少钱，我先干会儿行。
1: 跟我说说。
6: 2000块钱。
1: 弄一煎饼摊儿2000。你现在有多少？这我留着坐车，这有2100，拿着。咱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卖场，你当时给了我400，我那个时候很困难，你帮了我。

0: 现在我要把这份情还给你。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1: 对，是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那天呢给你400，现在你给我这么多。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5遍。
0: 不用，
1: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立马规矩嘛。
0: 回去干活吧。
1: 我必须给你唱。
0: 不用。
1: 可惜我的娃把回户，可遭到贼给拿回宫中，偏偏我。

0: 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四遍。
1: 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哎，对了，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0: 哎妈，这事你还记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吗？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不就那扒拉能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逃，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让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也穷，只要一吃肉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二两香油嘛，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叫狗肠子。
1: 嗯，我看他也准备好了。哎
0: 呀，你干啥的？
1: 把它放出来。
0: 不是你干啥呀？
1: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0: 不是你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就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

吃吧。

0: 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这碰面包子呀、啊，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的把它卖给我。
0: 我卖啥卖呀？我送你吧。
1: 那行，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能跟你说事儿了吗？
1: 说，
0: 张秘书抓进去了。
1: 啥事儿？因为啥呀？
0: 行贿，就昨天。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麻烦啥呀？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0: 那是狗的，
1: 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哎，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的，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得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大事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失能的盲道，盲道也有断头路，视障人士出行路上很茫然。
2: 盲道到这儿就停了，然后他也没有这个条路到此为止的标记，所以到这儿我们就会很茫然。
3: 这太不方便了，我们宁愿就是靠着这个。
1: 改造施工断点频出，管理散漫更添堵。盲道何时才能放心走？
4: 盲道被截断了，这是什么？这是路灯。
5: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通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盲道是视障人士挣脱视觉局限、独立穿行城市的无形拐杖，更是一座城市蕴藏在街巷肌理之中细腻的文明底色。国际盲人节来临前夕，不少视障市民以及热心群众向栏目反映，延吉、敦化多地盲道乱象多发，盲道走得提心吊胆、磕磕绊绊。为切实体察视障群体的出行困境，记者深入两地多条主次街巷实地走访。
1: 敦化市视障人士冯女士长期通勤务工，外出时需要依靠盲杖探路，借助盲道指引方向。可城区不少路段盲道频繁断接，铺设示范，给她出行造成很大困扰。敦化市东环路的断头盲道便是其中一处。
2: 盲道到这儿就停了，然后它也没有这个条路到此为止的标记，所以到这儿我们就会很盲目，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前面还有没有路。但是我用那盲杖试，我还试不到路，所以非常不方便。
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整条盲道紧邻施工围挡，外观大体完好，可到冯女士所处位置便出现断头。此处没有设置盲道终点标识，有近十米的区域没有铺设盲道。东环路的情况并非个案，敦化市长白路、延吉市牛市街等多条街巷都不同程度出现盲道铺设错乱、路面衔接脱节等问题，甚至有些情况就是施工造成的。
6: 这地方是回铺的时候砖就没了，就搁普通的代替的，然后到这个地方
4: 又有一条

0: 对，完圈铺错了，看见没？
1: 到终点了，这都这儿又有个终点，这整乱套了的。
2: 施工错误致使盲道错乱，是城市无障碍建设当中较为突出的一类问题。部分设施布设不规范，同样会对原有盲道造成破坏。
1: 盲道被截断了，这是什么？这是路灯。再往前走，这儿又被截断了。这个呢？是信号灯。
2: 在延吉市卧龙街，沿街路灯、信号灯、公交站牌以及交通执勤岗亭直接设置于盲道上，阻断通行路径，妨碍视障人士通行。延吉市牛市街、延吉街增设的花坛与景观绿化带挤占了盲道通行空间。
1: 他俩哪个先哪个后啊？
3: 啊，这个后吧。
1: 绿化带和那车位是后改的。
3: 是啊，这俩有盲人就这样。
1: 啊，好走吗？
3: 好走啥呀？他有这样地方好走
1: 啊？拐这儿咋的嘞？那不就直接往那个花坛走了吗？
3: 多吓人呢！这个整体真的挺那啥的。
2: 2023年，延吉市实施延吉街、牛市街街路景观升级改造，街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改造重点放在了市容环境提升。忽视了对原有无障碍设施的保护与衔接，已经铺设完成的盲道因此遭到破坏，多处出现残缺脱节。虽然有过修补，但修补质量不高，出现了老化破损。
4: 施工改造不规范，景观建设不避让，规划布设不合理，街路改造之后使得盲道出现各类后天缺陷。而相比于改造施工之后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后期治理力度不足更是直接造成盲道被各类物体侵占的现象频频发生，持续威胁着视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对于这样的出行困境，延吉市视障人士董先生有着切身的体会。
2: 延吉市视障人士董先生平时经常独自外出，可如今城区盲道上的障碍随处可见，无奈之下，他只能紧贴路缘石行进，有时甚至不得不走上机动车道寻找通行路线。
5: 这太不方便了，
1: 太不方便了哈！啊，
5: 我们就是出手的话，我们宁愿就是靠着这个。靠着这边，
1: 宁愿靠着路边的。
5: 对，靠着自己这样子的，要是这边这么走也行。可是这样走吧，有时候这样的地方有树
1: 啊，
5: 有树吧，有时候有树杈子
1: 啊，
5: 要杵眼睛啥的。
2: 董先生遇到的出行困境，也是当地不少视障群众共同的遭遇。延吉市梨花西路近1000米盲道长期被违停机动车封堵。视障人士根本无法沿盲道通行，周边商户介绍，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整治。
1: 你就随便停了，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2: 即便是作为城市对外窗口的延吉西站，现场管理也存在疏漏，大量两轮电动车扎堆停放，侵占盲道通行空间。
1: 是延吉西站哈，看东边的盲道，20多辆电动车和摩托车，精准的把盲道给压上。
6: 啥时候开始没人管的？
7: 1年多了，
6: 1年以前还有人管的呀。
2: 而敦化部分路段也暴露出日常监管上的不足，敖东大街部分路段，社会车辆长期随意停靠，侵占盲道，常态化的占道问题，缺少相应的监管和整治。
1: 就是经常有停的吗？这个？
3: 经常有停的呀。
2: 除机动车辆违停侵占盲道外，绿植无序生长也带来不小的通行隐患。敦化市中粮胡同内绿植向外肆意延展。枝叶大面积遮挡盲道，极易刮碰绊倒视障行人，威胁出行安全。
8: 看哈，这树枝都伸到盲道了，正常走路肯定不刮。你看这里，剩余的高度都不到1米。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28条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或者非法占用、损坏无障碍设施。但是走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后续施工改造、公共设施建设所造成的通行障碍，还是各类侵占盲道的占道乱象，在两地多处点位陆续出现，这充分暴露出无障碍设施从后续工程建设到日常巡查、监管执法的全链条都存在缺口，视障人士出行的便利空间在被不断压缩。面对这些现实困境，吉林省盲人协会主席王琦对此深有感触。
9: 很多那个盲道，它在那个施工设计方面，它没有完全考虑到盲人真正出行，在那个建设和维护方面存在有不完善的地方，把那个盲道呢应该建设好，而不是那个破损了没人管。国家花了很多钱修筑了盲道，让真正的盲道应该畅通起来，能够发挥作用。我觉得这就是它的意义和价值。呼吁全社会的人都应该，保护盲道，给盲人出行提供一个方便。
4: 方寸盲道是视障群众出行的希望，更是一座城市最细微的文明标尺。但现实中，从整体规划到个体行为，无障碍通行设施似乎成了谁都想争一口的唐僧肉，又都是谁也没有真正珍视的敝履。补齐盲道乱象短板，既要严把后续施工管控、修复破损步道，从源头遏制这类问题反复出现，也要压实长效管护责任，常态化整治占道乱象。唯有全程守护、精细治理，才能让盲道真正畅通无阻，用细微善意护航每一位视障出行者。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秋风起，稻浪黄。在地处中国东北的松嫩平原西端，嫩江之畔，镇赖大地正值丰收季，大闸蟹抢先上市，茭白进入采收期，水稻陆续开镰。然而这样的丰收景象放在十几年前没人敢想。镇赖在中国东北的盐碱地治理版图上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里地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曾是我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土壤板结，作物难生。今天这片土地已经换了模样，157.9万亩水田铺展，水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吉林省首位。茭白、大闸蟹、小龙虾，这些看似与盐碱地无缘的物产，正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而把它们带来这里的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镇赖，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可能。盐碱地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可以被经营的土地。

0: 这便是茭白。茭白是禾本科多年生水生植物，古称菇，原本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水乡，如今却扎根在镇濑的盐碱地里，离不开这片茭白地的主人。
1: 我叫丁伟，来自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我的老家是中国的茭白之乡。
0: 今天丁伟在地里有一场重要的约会，他等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们，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文波龙团队。
2: 丁总，这是几号地啊？
1: 这是四号地，
2: 这是最早查的，
1: 最早查的，
2: 最早查的。
1: 对，五月三号开始查的。
2: 对，
1: 但是今年的展示比往年要好很多，
3: 成活率特别好。
2: 对，
3: 没有缺苗，
2: 几乎百分百啊。
1: 第二年种植。
0: 这样的场景在这片田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最早跟科研人员蹲在田埂上查看分叶，把仪器探头插入土壤中获取数据。这次茭白的各项生长指标让两个人都感到踏实，
2: 主要还是咱们苗的这个突破解决了，你看这个成活率也没有没有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无论是现在这个高度分叶数，证明咱们这个灌排施肥都跟得上了，可以就是做下一步的运浇方面的准备了。七月初长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下面这小的叶也能成，像那个都可以结交。
0: 今年茭白的长势得益于他们所说的苗的突破。过去丁伟种的茭白成活率只有30%-40%，而今年地里几乎没有缺苗。这个故事还得从2018年说起。丁伟带着南方种茭白的一整套经验，从浙江缙云来到吉林镇濑。
1: 田这么多，我们家农民家家户户种茭白，我说能不能把这玩意引到这来种？从浙江请了很多这种专家到这边来实地考察，说这里能种。刚开始也觉得很简单，哎，家里都种得很好是吧？只要把家里能种的人请到这里来就可以。第一年是我们是试种了150亩，一个倒春寒冻死，2亩多地茭白活下来，当年生了。
0: 按照常理，这样的结果足以让人放弃，但正是那两亩茭白让丁伟决定留下来。
1: 吃到过这个茭白以后，我们发现它的品质口感我们南方任何地方都赶不上，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在这边如果大面积能成功种植的话，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事物。
0: 镇濑地处北纬45度，光照长，温差大，浇的是嫩江水，南方来的茭白在这儿口感反而更好，但问题是苗活不下来。
1: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整个团队就用不同的种植方式，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地块，不管咋的，这些年就是说一直没有突破，种苗在当地成活率从来没超过45%。
0: 转机出现在2023年。文波龙在盐碱地治理交流会上做了一场报告，讲的是用南方湿地植物处理灌区退水，其中提到了茭白。
2: 我说我们首先发现呢，它在这个盐碱水里边能很好的生长，具有一定的耐盐碱能力。如果把它在将来作为这种生物改良措施，在盐碱地改良过程中应用，甚至在这个水田种植过程中也可以改良土壤，咱们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就和我这个听了报告之后呢，就是哎，我们有个别的一个企业在镇濑也在种这种做尝试，他也急需这种科技支撑，而你呢又急需这种时间检验。
1: 哎，我们就一拍即合，就是说我来大规模种植，然后种植过程当中的这些各种实验都由他们中科院来做，因为我们企业吧还有没有那么高的这种检测水平啊，或者说仪器。
0: 那一年他们在5棵树镇第一次规模化种植茭白，当年丁伟就挣了钱，也让这片盐碱地变了样。
2: 丁总是越种越就有经验了，我能挑的毛病越来越少。
4: 这个都是靠时间跟金钱积累起来的。
0: 和文波龙合作这几年，丁伟也变成了懂技术、会管理的茭白种植能手。
2: 就是苗长得弱的那个地块，有没有及时放水？晒了几天？

0: 发现现在做盐碱地的种法跟这边的种法是得完全不一样。
1: 你这边是围绕苗，怎么长壮长好，那边是啥，就是怎样让
0: 活下来，
1: 活下来一些。这四块地水棉种，那别的地块水棉种吗？就北边这块地
0: 有种的。这是中科院他们那个四个专门做实验的池子。
1: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盐碱那个白色的那个荒地，去年这地都结胶了，去年都结得很好，
0: 一泡水就稀烂，一天晴就硬硬邦邦，就是碱土的这个特性。像这种土，我们去年刚种的时候，它的 pH 是在 10.5 左右，现在 pH 是在9左右。到我们收割的时候，看它的土，很松散。
1: 它又是这个水淹条件下，它就不会大量的蒸发，不会就是从下层传到上头把盐分带上来。再一个呢，在淹水的条件下，大量的盐分是向下迁移的，它为了适应这种盐碱环境，它会大量的分泌有机酸，会调节根系周边的这个土壤的酸碱环境，能够吸引一些适生的微生物大量的繁殖和扩繁，来调节这个根系周围的这个土壤的生态条件。这么大的生物量，每年我们都是收割完之后又给它还田了，就会有大量的天然有机物还到土壤过程中。这种有机质的这个含量增加以后，它土壤就会通透，从板结变成疏松的这种土壤，就利于植物生长。
2: 茭白能让盐碱地变好，但真正让茭白产业在镇赖站住脚的是苗的成活率。过去丁纬的种苗全靠南方拉过来，成活率低。2024年，丁纬和文博龙团队合作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寄秧育苗方式。
1: 那一年呢，我们就再去拉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买那种成熟的苗，我们就直接拉的那个跟老庄的那个庄苗根，然后拉过来以后给它劈成四块，然后去查，查完以后发现它的成活率非常好。
0: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再想到，就是说来的老庄也一样，在当地育苗，把成苗以后我们再查秧，就是说这一改变就把这个技术瓶颈给突破了。
2: 就这一招，使定植成活率从不到40%提到了90%以上。如今，吉林西部盐碱地上种的茭白，60%以上的种苗都采用此法。
0: 这边的生长期长的话，个体单种会比我们家里种，就是我们家平均一个茭白是在3两多，这边的出产的茭白平均要在5两以上。去年我们那个早上的那块地的那个就专家的测产是达到6000斤，今年有希望超过7000斤，明年有一项跟我们种植的已经超过100垧地了。明年的话，我们会在农民的这个种植区就近建立茭白收储交易中心，让农民就是说及时能把产品变成钱。
2: 丁纬盘算的是产业，文波龙盘算的却是另一本账。他的关注点不只是经济效益，
1: 既要发挥这种种植茭白等这些作物呢产生大量的经济效益，我们还要兼顾这种生态保护。就是你看，我们用这种措施改良盐碱地也改良了，这个水也好，然后老百姓也有收益了，这个周边的鸟也不受影响，这样的这种生态和生产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协同，是我最终的目标。
2: 从长江流域到松嫩平原，从实验室到大田，从150亩只活2亩半到1600多亩茭白田，他们一个在土地上摸索，一个在数据里求证，这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也因此一年一年的变黑变松变肥。如果说茭白种出了新可能，那么水稻则拖住了镇赖农业的底。
3: 我叫张丽，这是我爱人毛旭，我们是辽宁鞍山人，我是管那个技术，我对象管机械。
2: 毛旭夫妻是镇赖县建平乡丽华家庭农场的主人。
4: 这得芦苇，你还没打到呢，也得薅一下子，就是110这儿。
2: 从农场到稻田，这条路，他们走了12年。
5: 24棵我这个。
4: 23棵。
5: 有 业务？
6: 二十多棵正好啊。
7: 今天没有缺苗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不像十年前。十年前你看插完秧也看不着几棵苗。
2: 眼前的稻田水清苗壮，但在毛旭夫妻的记忆里，这片地最初的样子完全是另一番景象。2015年，毛旭的父亲毛印华从辽宁北上镇赖，看中了这片土地。
6: 当时我们家是做那个化肥生意的，反正我老爸就听朋友说的，吉林那边地多。
3: 我们那儿人口多，地少，一家可能最少的一口人才几分地，到这来这一看，哎呀，全是地，所以我们当时就过来种地了。
2: 但那时的他们并不懂，这片看似辽阔的土地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6: 第一年种的时候，插上秧了之后，盐碱重啊，那小苗也不长，这土啊都是白花花的，就是一踩都冒烟儿。
3: 如果穿黑色鞋都变成白色，鞋都变成白色了，水臭，就一踩就冒泡，地都冒泡。
6: 到秋收的时候，这一晌地呀就打几百斤。
3: 一算账，第一年就赔了80万，生活那咋整？接着干呗。第二年可能是又赔了更多。
6: 第二年赔了100多，连续赔3年。第3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爸，别干了，咱赔，咱认了。”说我爸就是不甘心，地有这，咱这有这肥，咋能不打粮呢？听马老师。
2: 无论毛旭怎么劝说，父亲都没有放弃。第4年，赔得少点了，产量也比前3年好了些。也就是在那几年，在城里工作的毛旭被父亲叫了回来，和妻子张丽一同奔赴镇来。但真正发生转变的是，他们认识了吉林省农科院的马威，当地人都叫他水稻医生。
3: 他说的，你品种首先就没选对，你品种尤其因为咱这是盐碱地，所以必须得选择耐盐碱的品种，还得生育期合适的，因为咱这气温偏低嘛，跟人学习如何育苗，到什么时机浇水通风，从一点点开始学的。后来我们俩来了之后，又开始买了无人机。撒药也及时，扬肥也及时，就是时间节点都能对上。原来可能插完秧之后，可能半个月之后才扬上反清肥，现在就有了飞机之后，就是可能3天之内我们就反清肥就扬完了，所以就效率也高了。
2: 跟着马威，他们学会了选种、施肥、防止病虫害，也学会了盐碱地种稻最关键的一课——水管理。
3: 因为咱老家种田的时候，种田种水田，他们就不换水，那时候也不知道换水呀，也不换水，反正后期就导致水稻就慢慢就死没了，就是那个水都已经马尿红，因为含硝。懂了种稻技术，就知道盐碱地需要排水及碱吸盐。
2: 最初这片地的 pH 值高达10.5，远远超出水稻能够生长的范围。经过逐年改良，如今已经降到8左右。一遍遍的排，一遍遍的洗，一遍遍的换，盐碱被一点点带走，水变了，土变了，产量也变了。
6: 第一年来的时候，一晌地几百斤，能达200-300斤吧。现在一晌地都能
3: 18000多斤，
6: 都能达到18000多斤了。
3: 有的地块好点的都已经达到19000，绿油油一片，尤其秋收的时候，金黄的稻穗儿，那种喜悦更是难以言表。
2: 中午，张丽回到农场做饭，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从最初的不适应，到如今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镇赖，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3: 去年我们才回老家，可能也就待了10多天，
6: 就回去一次，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看看。
3: 大部分时间都在镇赖待的。
2: 如今毛旭和张丽的心全扑在这片地上，他们的农场从最初的70公顷发展到如今的160公顷水田，还养了450亩稻田蟹。
7: 它也吃稻田里的小虫，

0: 所以咱也不用打虫子药，然后还减少草药，它的粪便也是有机肥，所以对土壤也有好处，主要是水稻更绿色。
1: 稻田养蟹，一地两用，一水双收，但这只是镇赖养蟹的一小部分，在稻田之外还有更大的水面，还有更早开始养蟹的人。清晨五点起笼出水分拣蟹塘边，工人们动作麻利，配合默契，这几个小时是一天中捕蟹的关键时刻，葛旺比谁来的都早。
2: 老袁，哎，今天蟹咋样？
3: 还行。
2: 今天捕多少啊？
3: 五六千斤吧。这些都基本
2: 上是，这些好，这些好。你看这个都浑水了，水月里面这个棍蟹的膏都满了，就膏结块了。这个气温不下来，这个螃蟹这个膏是不结块的。北方气候嘛，这个特点导致它早成熟嘛。
1: 青壳、白底、金爪、黄毛，这是镇赖大闸蟹的模样。在镇赖，能把螃蟹养成这样，他们用了六年的时间。2020年，安徽人葛俊做了一个让身边人觉得疯狂的决定，举家迁往吉林镇赖。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弟弟葛旺。
2: 当年我们来的时候，镇赖的整个的这边，盐碱地这边那个泡塘，几乎我看都在闲置的。我问了当地人，说10多块钱一亩都没有人要，因为没有用，他你炖啥也炖不了，养啥也养不了。
1: 哥俩自幼在水边长大，对水产养殖有天然的熟悉，看到大片水塘闲置，感觉可惜又感到兴奋。
2: 就在盐碱地，我们养螃蟹心里也是没有底儿。刚开始认为这个种荷花最现实，而且这个北线的市场那个价值也挺好，比南线这个药用价值更高。找了很多国内的搞荷花现实的这些专家来，完了就做这些实验，最后荷花跟实验还是失败的。
1: 他们在盐碱地里不停地做试验，但没想到南北的水差异这么大。创业头一年，荷花烂了根，芡实没结出几粒果子。
2: 只要有水，我们肯定就想觉得怎么能给它整出东西来。当时我们也没有，并没有灰心。完了，接着就搞养殖，养殖过程当中，完了也养了很多很多东西，做了很多实验。最终完了，把那个南蟹北养实验做成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养的螃蟹的品质几乎都在2亩3公。
1: 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这个规格是市场对优质蟹的基本要求。但葛旺刚来的时候，塘里捞上来的螃蟹大多只有1两出头，规格上不去，卖不上价。在盐碱地里养螃蟹，关键在水。和南方淡水塘不一样，盐碱地的水 pH 值高，缓冲能力差，直接放苗螃蟹受不了。所以葛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水。
2: 养水就用这个有机碳源呢、那些各种菌藻啊，把水体的这个藻类菌类把它调平衡了，完了水体的生物也就出来了，什么小螺呀、小红虫啊这些东西出来了，也能成为螃蟹的饵料。再一个，这个水草也容易活了。养蟹就是养水养草嘛，水养好了，草也好了，草也好了，蟹也就好了。
1: 从试养到成功，这个过程用了3年。第一年只是把螃蟹养活，后面则是把它养好。他们从来了就倒进水里，改为缓苗适应再投放，推行大棚标粗、棚塘连坐，落地绿色防控与精准调水技术。到第4年，技术路线终于全面打通。
2: 整个相当于给螃蟹把它整个的家都搬到北方来了。你看，我们引进了南方的易乐藻水草，把南方的养殖经验搬过来，把南方的蟹苗整过来，完全按照南方这种净养池的模式打造出来。
1: 反过来，螃蟹也养着这片地。

0: 芥菜塘底不停地活动，板结的土壤被一点点松动，水就能渗下去，碱就能压下去，而螃蟹的粪便又成了天然的肥料。这片盐碱地上的塘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活了起来。
1: 跟这个东北地理所那年做的这个一氧出改的这个项目，第一年我们养的时候 pH 值是9.8，年底他们又来给测的，这个 pH 值就降到9.3，就正常养殖一年降0.3到0.5个点是正常的，8.5以下肯定是它最适合它的生长环境。盐碱地第一年亩产就70斤，第二年我们就能达到100多斤，达到第三年改良的几乎就没什么问题了，水草养的应该已经能很好了，所以说我们亩产150斤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螃蟹上了岸，当天就被装车运往集黑盟水产品交易市场。
1: 我们的螃蟹每年在冰球节前一个月就陆续开始上市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因为我们的螃蟹在国内也是最早成熟的一批螃蟹，早上市。我们是集黑盟唯一一个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你发展水产你就离不开集黑盟水产品交易市场，说白了养殖户那是最利好的东西，你再养的好的东西那能卖上好价钱呢，而且你还得卖得方便呢。我们2021年交易市场开业的时候，正来本地人都不会，在盘锦雇分拣工人过来，把本地所有的这些大姐都给带会了，一个个带出来了。现在咱们整个交易市场的分拣人员全是本地的这些大姐。
0: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市场里都是一片繁忙景象，打包装箱、订单配送井然有序。来这里拉货的客商很多都是从南方来的。
2: 我在这边有4年了，每年呢螃蟹上市的时候我就到这边来，每年都比往年要好一点，螃蟹的品质也提高了。
3: 我嫩江水养殖出来的螃蟹干净，青壳薄底，这个肉色比较饱满，成熟期早一点。
4: 这边的螃蟹有地理低厚的优势，早期比我们江苏大闸蟹品质要好。今年我们目标就是我这一家200万斤，一年翻一倍，一年翻一倍，争取明年干500万斤。
5: 我在这边收螃蟹，准备养螃蟹，把那个小孩以后就在这边发展，慢慢的3年以后他这边能发展，应该前景挺好。
0: 2026年，镇赖县首次迎来60多名江苏养蟹人前来投资兴业，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一江三河环绕的生态优势，更在于日渐完善的产业链、冷链物流、产品加工、品牌营销、产销对接平台一应俱全。
1: 来来来，啊，8公，这个螃蟹确实漂亮。啊，
6: 有7公几斤？
1: 这螃蟹咋整？按只卖呀？这个，没看都按只装的吗？
0: 收到好货的客商脸上洋溢着喜悦，水产品交易市场里，大闸蟹一箱一箱的打包装车，葛望的工厂里，工人们把精挑细选的大闸蟹一只只绑好，装进精品包装箱，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全国各地。这是镇赖的品质，也是葛望他们6年摸索出来的底气。
1: 通过这6年我们的摸索，现在都已经镇赖县都开始做到经验模式了，而且这种经验模式现在在大力的推广。我看到我也很开心，这个也是我当初就是梦寐以求的想法。
0: 丁伟的茭白地里，茭白陆续熟透，采收进入高峰，刀起刀落，一根根码进筐里。南方的订单早就排得满满当当，田埂上一筐筐茭白正等待装车。
7: 我们只要因地制宜，然后找出一条适合它的那个，其实会让当地农民就是说不背井离乡，在当地就能很过很好的生活。
0: 毛旭和张丽的稻田里，稻穗压弯了枝头，还没收割，但已经能看出今年的成色。
8: 今年预期应该比去年
9: 增产
8: 啊，20万斤，我觉得差不多。那会
0: 稳呢？他 他们也在田边的湿地里

0: 等到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1: 灰鹤大概回来有四五天的时间，现在都有3000多只。
2: 这鹤呀，一过来的时候，这心情啊又一样，
1: 就好像鸟回家了一样。
0: 在水稻、茭白、大闸蟹之外，镇赖盐碱地的综合开发利用还有更广阔的途径。旱田上，玉米、大豆、甜菜多元种植，种植模式也在向空间和周期要效应。瓜葵套种，小冰麦复种，实现一年两收。镇赖盐碱地上的多元种养正在形成一套因地制宜、种养结合、用养兼顾的综合开发利用体系。2023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切实加强耕地保护，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文章指出，要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良的重要方面。我国盐碱地多，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趋势加剧，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意义重大。南渔北养，南菜北种，南农北上，当南北相逢，是技术的互通，更是智慧的汇聚。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是全国上下共同下的一盘棋。这片曾经白花花的土地，正在被一茬一茬的作物、一代一代的耕耘者重新定义。从镇赖的实践到国家的战略，盐碱地正在成为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这是独属于中国的土地奇迹。未来，这片土地还会有更多可能。

0: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1: 怎么着？
0: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1: 那我呢？
0: 埋了吧。哎，
1: 埋了。
0: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呵呵
0: 呵，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

0: 着。
1: 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咚咚啪，咚啪咚啪，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隆咚，啪啪。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呦你，
0: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0: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0: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0: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0: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0: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
1: 嗯、
0: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脸是闲着。
0: 那天、
1: 嗯、
0: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0: 嗯，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啊！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
0: 啊，
1: 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
1: 哼，
0: 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
1: 嗯，
0: 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
1: 嗯，
0: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1: 哎，
0: 没钱呀、啊找姥姥。
1: 哦，
0: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
1: 啊，
0: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1: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
0: 啊、
1: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
1: 嗯，
0: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
1: 嗯、
0: 先把秋裤穿上、哎、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0: 啊。
1: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 我老

0: 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的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0: 啊
1: 啊，
0: 往家拿。
1: 哎哎，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昌
1: 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潘，
0: 嗯，
1: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穗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
7: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7: 哎呦，
9: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哎，叫姐姐啊。
8: 姐姐，
9: 是。
7: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7: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6: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7: 对，
6: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7: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6: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7: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得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6: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 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7: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

0: 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血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往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4: 是。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有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

0: 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 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 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9: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通。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边桥一个师，一个30、4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1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军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金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军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

0: 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或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长会。

0: 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一月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五万人口，已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营商环境是振兴底气，吉林如何深耕惠企举措，以贴心服务持续激活市场内生动力。逐梦冰雪，相约春城，吉林如何高标准冲刺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任务，迎接各国大学生运动员共赴这场冬日之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聚焦经营主体发展需求，从政务服务、市场公平、惠企落实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国土。
1: 来到位于吉林市船营区的新闻彩摄影器材公司，店面客流不断，生意火爆。此前企业因申报材料不全、端口信息录入出错、购新补贴无法完成审核，不仅错失政策福利，还一度出现客户流失、营收下滑等问题。企业负责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当地企业知心人。
2: 上午说完之后呢，下午就给回复了。回复之后呢，不但在材料上给我们补充，还在这个渠道上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沟通，然后呢，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国补的审批材料，给我感觉吧，效率非常高。
3: 通过帮助企业更正完善补贴材料，顺利取得补贴资质，我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也更加深厚，服务企业的底气也更加足了。
1: 吉林市推行企业知心人助企服务制度以来，船营区的企业知心人坚持下沉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见台账，行业部门上下联动，快速精准解决问题。今年上半年，通过落地消费提振、账款清欠、引企对接、就业帮扶等惠企举措，全区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348件。
4: 开展线下消费活动57场，解决各类清欠款项2亿1000万元，2场引企对接会为企业发放贷款6000余万元，9场专项招聘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737个。
0: 不止企业纾困有抓手，暖心服务同样落地基层社区。在延吉，社区盘活闲置空间，为创业者搭起圆梦舞台。优质营商环境的触角延伸到街巷之间，让创业梦想在家门口生根发芽。
1: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忙碌着。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期间他不仅练就了专业的咖啡制作手艺，还敏锐地洞察到咖啡产业与文旅、本土文化融合的发展机遇。随着这两年家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陈东泽选择带着手艺返乡创业，开办了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
5: 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然后能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来为他们的创业来进行助力。
1: 咖啡厅开业后，陈东泽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收获良好口碑，同时着手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现在门店已经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眼下他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
6: 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青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传递给更多人。
1: 今年我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推行无事不扰白名单改革，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搭建政策直达平台，

0: 依托大数据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建立问题督办、定期通报机制，闭环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一系列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区域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软实力，更是硬支撑。吉林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多部门联动化解企业各类难题，从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到扶持草根创业者筑梦，吉林以无时不饶改革、闭环处置机制精准回应市场主体期盼，以贴心服务提振信心。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藏在每一次高效办理、每一处便民举措里，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擦亮吉林营商环境的名片，汇聚起市场创业兴业的蓬勃力量。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的脚步临近，八家特许商品零售点位陆续点亮长春各大商圈，以多元文创好物点燃冰雪赛事氛围。
0: 在长春欧亚新生活店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内，极冰、极雪、吉祥物、毛绒玩偶等热门特许商品集中展出。
2: 门店很亮，就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品种也挺多的，有娃娃呀，有帆布兜啊，
3: 包包我也挺喜欢的，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它整体的这边的毛绒玩具啊，包括底下的盲盒，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0: 在浙友山长春大冬会主题店，极地玩家蒙利盲盒成为爆款。这套盲盒共14款，将汽车、朝鲜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元素与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形象融合，消费者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挂饰，深受年轻收藏爱好者青睐。
4: 这个盲盒呢，现在也和我们浙友山的一些手艺人做行了一个联创活动，为我们的大冬会产品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征集研发更多大冬会的二创文创作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大冬会中来，当好东道主，共迎冰雪盛会。
1: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冬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5: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6: 中心设立大冬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5: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0: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331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7: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10大文旅新场景和8大精品旅游线路。
0: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长白山，在林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8: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到白首，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9: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0: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 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10: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桥。
0: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1: 日前，抚松县全新打造的渤海青年渔村深香渡文旅项目投入运营，为松花江沿线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
0: 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坐落于抚松县抽水乡碱厂村，依托唐代渤海国朝贡道江畔驿站的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11: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2: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链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0: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小元。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实业。
0: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14: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15: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0: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6: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14: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0: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公益服务，已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13: 为满足教学需要，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7: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博士人才11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10月10日为准，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6日至12月31日。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1: 层林尽染，红叶如画，一季绚烂秋光诉说着白山松水独有的秋日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以上内容。
3: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0: 对，
3: 挺有想法的。
0: 谢谢冯哥，
4: 他在红人上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崔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4: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2: 冯主任，慢走啊。
4: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3: 最近还顺利吧？
4: 顺利。
3: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4: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3: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4: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那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3: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我说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啊？
2: 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1: 你给谁打呢？
3: 周涛，放开！你干嘛呀？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1: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搞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12岁。
1: 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0: 骗鬼呢吧你？什么12岁？怎么可能？
1: 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今天谢谢你，

0: 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工作单位就在
0: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找我吗？
2: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他。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1: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小小，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2: 好，穿了吗？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
0: 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特别棒。
2: 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呀。
3: 喝口水吧。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
2: 爸爸也带我来穿珠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3: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0: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3: 他们要结婚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3: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0: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3: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0: 难道你不是吗？
3: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0: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2: 宋叔叔，我们再穿一穿吧。哦，
0: 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2: 小兔兔。
0: 哦，小兔子，好的，来
2: 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
1: 没事。
0: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1: 别换手了，走吧走吧。
0: 行。哦。你怎么来了？
1: 啊，给你拿点东西。
0: 哦。
1: 啊，

0: 把孩子给我吧。
1: 啊，行，那刚睡着了。
0: 慢点，慢点。哎呦，
1: 好，行，那我先走了。
2: 好，有事电话啊。哎，慢点开。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0: 低因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2: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因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最近怎么样，忙不忙？
0: 老样子，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
2: 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2: 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0: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2: 我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吗？别往心里去了啊。行，把它给我吧。
0: 我给你们送上去。
2: 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0: 醒了，
3: 爸爸。
2: 正好，行了，醒了下来吧，秋啊。爸爸说再见。
3: 爸爸再见。
0: 行，
2: 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还迷瞪呢。

0: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
1: 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2: 迟到了，
3: 慢点，
2: 对不起，
3: 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看师姐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
1: 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3: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嗯，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
3: 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要下雨。
2: 妈
4: ，OK， 忘了给你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3: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
2: 谢谢。
3: 吃慢点。
1: 你刚刚好好吃，
3: 你吃。

0: 娜娜，哎，大姨，哦，大姨好。
1: 这谁呀？这，
0: 我是她。
1: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2: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得上吗？快去吧。
0: 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那大姨，我先走了。
1: 对，去吧去吧。
0: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嗯，拜拜。
1: 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3: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1: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3: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走，咱先回家。
1: 我还买面包呢。
3: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1: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4: 爸，怎么了？
5: 我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4: 他们俩在一起了？
5: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4: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5: 邻居啊。
4: 是啊。
5: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哎，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4: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5: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她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她盯着点啊。还有你，你也要上点心。
4: 怎么又扯上我了？
5: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3: 哎，姐回来了。啊。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1: 啊，行。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3: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1: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来来来来，给给给。
6: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5: 哎呀，这我爸开起来了。
3: 什么什么？
5: 下来下来！哎呦，哎呦，什么呀？
3: 干什么？
7: 我弄下电脑。
6: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3: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6: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3: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
7: 我那么高兴啊！哎呀，
6: 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3: 搁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6: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3: 想什么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3: 想怎么是西瓜的爸爸？
5: 马上马上。

0: 安安吃早饭了。
1: 哎，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也没什么，是换季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1: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2: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1: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2: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
1: 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2: 哎，好。
1: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
3: 妈。姥姥怎么了？
1: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
4: 我不吃早饭了，我去买咖啡喝。
1: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3: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哎，
4: 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0: 一姐，妈妈，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1: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0: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快，
2: 我手机没在。
0: 我
2: 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吧。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1: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1: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你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2: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0: 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3: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0: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打那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4: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来，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5: 大磊呀、啊，
0: 哎，
5: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
0: 好了
5: 啊，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5: 好。哎呦，
0: 啊。
5: 今天这么多海鲜啊！
0: 哎呀，
5: 哎我
0: 这螃蟹买的啊！
5: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呢，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嗯。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尝点啊。
5: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1: 对对对，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0: 那是排骨。
5: 你行。
1: 哦，好，那你干嘛呀？
5: 没有啊，这么好的菜，得让大磊喝口。
0: 哎呀，你不用，
5: 来，我来，我来，来，大磊喝口。
0: 哎呦，
5: 喝口。
0: 妈，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5: 给你留的呀。
0: 行，我喝点。
1: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5: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1: 行，我们俩挺好的。
0: 对，妈，我们挺好的。
5: 来吧，快吃吧。
0: 哎，你掂掂，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来来来来，哎呦，哎
5: 呦，哎，谢谢。
6: 好淑娜，
7: 你怎么回来了？
6: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7: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6: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7: 哦，
6: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
7: 嗯，哎，我叫个车。
6: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7: 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6: 明天我又得出差。
7: 你无缝衔接啊？
6: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7: 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0: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1: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0: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1: 干嘛？
0: 我们零点去看。
1: 你不累啊？
0: 不累。
1: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0: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呢。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2: 你看，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哎，你让我跟女儿说话。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李毅，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你听爸的，这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5: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做。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4: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3: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4: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她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3: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1: 我说的不对嘛？哎，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0: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0: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他爸，我说他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
0: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0: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6: 等我等着急了吧？
0: 还买什么花？你那么认真。
6: 这我不是给你买的，特地为阿姨准备的。阿姨。
7: 哎。
6: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7: 送给我的。
6: 对。哟，
7: 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来，哎，你坐坐坐坐，
6: 好，
7: 你拿菜呀！
6: 好好好，

0: 我来帮忙。哎呀，这好看的呀！你首先在想？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哦，
1: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
0: 叶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好。 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2: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
0: 来，姐，我来帮你。好，我坐呀，坐吧。
3: 看上去是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2: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3: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笑>
2: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以后得多夸夸我。
3: 好，快夸夸夸！妈，你先吃点东西。哎，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了。<笑>
2: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您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3: 是吧？嗯，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啊。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0: 这我就放心了。<笑>
3: 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2: 那怎么突然说这个呀？先订婚也行啊。依锦要30了，她急呀。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嗯、
3: 对，
2: 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笑>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依锦交往的。
0: 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在哪儿啊？
2: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0: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2: 好，那就中式婚礼。哎呦，
0: 你看看小六，他想的多周到啊！停，你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
2: 那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
0: 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2: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0: 你疯了？
2: 我是很认真的。
0: 不是，大叔，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2: 时间不是问题啊。
0: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
2: 结婚不是那样的。不是，等等，一姐，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0: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
2: 但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0: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2: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
0: 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妈妈。嗯，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4: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 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0: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4: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

0: 的呀？
1: 哦，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不是你女儿吗？
0: 那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
1: 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说。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0: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1: 你这道德绑架啊！
0: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1: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哎，我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2: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啊。
3: 我觉得姨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嗯，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3: 嗯，你这些话让你妈听见，她给你急，真的。
1: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2: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1: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2: 是吧，我认识这个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1: 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2: 还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1: 那你跟他谈啊，
3: 你把张婉莹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2: 我好不容易才跟张婉莹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3: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些家长啊？
2: 唉，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1: 你好好说话行吗？
2: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4: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2: 哎，吃不了，我还不给你呢。
3: 闭嘴。嗯。话又说回来，玉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他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时候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
1: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1: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2: 喂，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1: 怎么帮我？
2: 调查他呀。
1: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2: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
1: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3: 哪壶不开提。
5: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2: 对。
5: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2: 嗯，我知道了。
5: 嗯，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2: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2: 我们俩又没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2: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2: 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1: 是人话吗？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哦，
2: 我刚才发现那个医院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
1: 我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先这样，哎，
3: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喂，明伟，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呀，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呀，
6: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哦，
5: 是相亲认识的？
6: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4: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6: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哦，
5: 好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6: 好好好，再见。

0: 我错了。
1: 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0: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0: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
0: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0: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0: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2: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0: 当然不是，但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2: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天啊，
1: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0: 谁要结婚啊？
1: 当然是一锦了。
2: 一锦要结婚？
1: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0: 什么哲？
1: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0: 你说这娜娜
1: 她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0: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锦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1: 嗯，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0: 做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她找。
1: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等我回来，我跟她说。
2: 嗯。

0: 今天这么好啊，当然啦，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了。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啊！
1: 行了，行了。哎呦，
2: 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
1: 我这两天呀。 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定做实验。哎，嗯，归你的快递，开门去。我没卖东西，你俩送的时候能开呀？
0: 我吃饭呢。哎，
1: 打扫卫生。啊！哎呀！
0: 怎么了？
3: 我去，你好，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哦，你好，
4: 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3: 表姐好。
4: 咱俩是见过吧？
3: 对，见过大姨。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5: 我在国外学习过2年。嗯，
4: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
5: 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4: 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嗯，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的不同意？
1: 妈，这人撕扯了。
2: 我聊个天儿怎么了？撕扯。
5: 娜娜，你好了。
2: 嗯。
5: 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2: 不好意思，怎么办？哎呀，大姨，姐姐走了，拜拜。
5: 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2: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5: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2: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5: 嗯，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
2: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我以前不会说话吗？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5: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看电影。看电影？嗯。
4: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6: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啊？
4: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6: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4: 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6: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4: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那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啊。
6: 行。 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4: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6: 谁让你买的？
4: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
0: 你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哎呀，
1: 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2: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
1: 不能退，
2: 我走了，上班了。

0: 下周后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你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牙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
1: 对。
2: 宝马商品城关。
3: 这是我要吃的。
2: 宝马商品城关。
3: 小秋，叔叔送你一个礼物，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3分钟。
4: OK， 谢谢宋叔叔。
3: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0: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3: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碳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2: 宝马商品城关。
0: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4: 太好了，谢谢妈妈。耶！
5: 一姐，
6: 你怎么来了？
5: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0: 哎呦妈，够狠的。啊！谁打的呀？
5: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就，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5: 毕竟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还是
0: 闪光点。不是，我知道，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5: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0: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5: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弟哥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0: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0: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5: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啊。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哎，
5: 不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0: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5: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
1: 快了。哎呦，
2: 泡泡枪、饼干、发明。哎，
3: 电话打的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你。
4: 叶安，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0: 哦，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4: 替我跟球球说声抱歉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张不带了吗？
0: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然后就是今天宿舍有事儿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嗯，
0: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0: 喂，
1: 哎，在忙吗？
0: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1: 哦，那就没事了，
2: 你忙吧。
0: 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哎，哎呦，哎呀，姚爷啊！哎，哎，叔，看怎么样？好看吗？
3: 这也没你平时穿的好看呢，这是约会吗？
4: 对啊，不好看吗？
3: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电影。嗯，科幻电影。
4: 科幻电影
3: 啊？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4: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
3: 嗯，
4: 背奶的呀？哎，背奶的呀？
3: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4: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3: 没听过啊。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5: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4: 牛，走了。
3: 你真确定穿这身吗？
4: 不好看吗？
3: 你长得漂亮。

0: 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0: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2: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0: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 是吧。哎，
0: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1: 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2: 哎，你说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1: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嗯。
0: 爸爸，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干杯。

0: 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铺在里面的耳朵。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
1: 给我。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会。
2: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他们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1: 我的？
0: 对。谢谢啊，
1: 不客气。

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1: 哦，好的。
2: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3: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3: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4: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拍的？
4: 刚刚。
2: 呀，真好看。
3: 给我看看。哎，还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
4: 太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哎，
2: 给我这张照片。去吧。来。
4: 3、2、1，开始。
5: 还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6: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5: 张小燕啊，
7: 对不起，来晚了，自己买的给你赔罪。我小欢，
5: 好，你要尝尝吗？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7: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5: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7: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5: 那挺好。
7: 什么？
5: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7: 好，走吧。有电话。喂。好，

0: 知道了。
1: 嗯，出差啊？
0: 而且马上就得走。
1: 你要去多久？
0: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
1: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0: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
1: 没事儿，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你快去吧，没事的。
0: 那我走了。
1: 走了要说拜拜。
0: 拜拜。

0: 项目风险。
1: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
2: 是谁？
3: 梦妍。梦妍，
1: 在这儿。
3: 梦妍，我和秋夏分手了，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是不是你跟秋夏说的？
1: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了。
3: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1: 不用抓他。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3: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4: 来我办公室。
1: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3: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1: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3: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
1: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3: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她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1: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您慢走啊，我们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0: 啊，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
1: 哦，
0: 好，我帮您找找啊。嗯。
2: 再来一次可以用点力。哎，
1: 姐，怎么了？
3: 我的小猫不小心你晚上出来晃，我害怕。
1: 我有事儿啊。
3: 嗯。
1: 算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要胡思乱想，你去工作。
3: 嗯。
4: 哎，就是这个。
5: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3: 结婚？
5: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4: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
3: 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6: 阿姨，你找廖哲干嘛呀？
1: 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0: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6: 之前是这么觉得，
1: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6: 这孩子很真诚，
1: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0: 嗯。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6: 你说这
1: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6: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哎
0: 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6: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什么？
6: 你也别怪我姐，她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0: 你在听吗，大姨？
1: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0: 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1: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0: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0: 阿姨，您别打！
1: 打死你！
2: 喂，你好，哪位？我是，现在过去。小荣，

0: 请假啊，我急事儿走了。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竟骗女孩。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1: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衣锦。
2: 阿姨，
3: 别生气了，这样可不行。阿姨，你别生。
0: 哎呦，阿姨疼！哎，你别生气，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得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4: 妈，
0: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4: 我还要，你干嘛呀？把他拍下来，我要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榜，让人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这都违法。
0: 阿姨，别闹了！
2: 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
0: 那我们回家行吗？你们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啊？回去跟我说清，
4: 不行，不行，在这儿说清楚，在这儿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丢人呢！

0: 妈，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
1: 你骗人还有理了？
0: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1: 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庆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的，
0: 我是撒谎吗？
1: 我跟你学的，
0: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个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对不起，
1: 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2: 散了，散了，散了。

0: 李怡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我不想说了。你不想说。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着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

0: 着了。我发现你，李一姐，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我哪儿都不行呢，我就有问题。那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跟他结婚吗？
0: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
1: 那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
0: 为了让我高兴你就骗我？
1: 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
0: 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
1: 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
0: 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1: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
0: 哎，你不是，你要干什么呀？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
1: 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我让你失望了，行吗？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你走吧，你走吧。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0: 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阿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吧。老爸，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一姐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0: 她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1: 哎，你赶紧
2: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0: 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2: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1: 就把你妈放一边。
0: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2: 拜拜。

0: 哎呦，这两天怎么了？这是。
1: 喂，
2: 喂，姐，
1: 我刚刚一直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2: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0: 我回老家了。
2: 啊？为什么呀？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你去问李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啊。
2: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你说
0: 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2: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1: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0: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哼。

0: 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1: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哭，就你一个人回来的？怡锦呢？没回来？
1: 没有。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啊。
0: 走啊。哎，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
2: 哎呀，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
0: 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啊。
1: 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
0: 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1: 早就多了。
0: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
1: 妈，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
0: 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

哎，来了，过来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

0: 你们俩怎么了？哦，
1: 我们怎么回来了？谁啊？
0: 我是小姨。小姨啊，
2: 怎么了你？
1: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2: 还不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0: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2: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1: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0: 大姨打你了？
1: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2: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1: 我都快三十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2: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1: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2: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
0: 先去吧。
2: 好，这样。
0: 好，知道。拜拜啊，
3: 拜拜，
0: 慢点。

0: 你终于肯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咱们俩分手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夏瑶，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

0: 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

我会幸福的，谢谢你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来，咱们这边。
1: 哦，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我先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笑>
1: 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笑>今天这顿我请。啊，你回来之后。 我还没跟你结过婚呢，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我们本来也是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
2: 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
1: 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2: 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
1: 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2: 拜拜。

0: 亲姐，没事。
1: 谢谢你啊，
0: 曼姐，你用手，
2: 不用吧。
3: 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
4: 误会，你听我解释。
3: 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4: 这真的，老婆。
3: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
4: 回家
3: 说。给我站出来！
4: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起来！
4: 不是，咱们回家说。
3: 闭嘴！
4: 我求你。
3: 谁是孙小茹？
4: 回家说好不好？
5: 去，老婆，你听我解释。
4: 哎，老婆，
3: 你就是孙小茹啊！

0: 一景，一景，
1: 干什么？
2: 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
1: 我就是想变一下。
2: 对了，那一天你妈打你，你没事吧？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
1: 没事儿，我妈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了，走了。
2: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
2: 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一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
1: 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0: 嚯嚯，你这又买了什么呀？
1: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2: 行了，收起来。我
1: 就知道说我。
3: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2: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结果怎么觉得你最近？

0: 你不讲理呢。
1: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0: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两天就好，他过两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1: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0: 不可能。

0: 我
1: 怎么样？
2: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
3: 我天，
2: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嗯，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0: 我倒想让人陪我呢。你有空吗？你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
2: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4: 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2: 羡慕呗。
4: 羡慕啥？
2: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0: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那见不到他怎么办？
2: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0: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真是两个极端下长大的小孩。
2: 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地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我就是觉得你好。应该向你学习
2: 自信，
0: 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2: 还钱？还谁钱啊？

0: 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啊。他们俩早点掰开了说，也不至于弄到现在。你说呢？
2: 嗯。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没事儿，我盯眼数据。
3: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2: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2: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2: 怎么了妈？难受啊？
0: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

0: 没事儿。
1: 没事了？
2: 什么就没事了？没事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3: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2: 我爸呢？他人呢？
0: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1: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吧，
0: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2: 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1: 好，早点睡啊。
3: 知道了，爱你啊，拜拜。

0: 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这视频没想到拍出来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天生的，谁女儿这是？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
1: 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
0: 因为她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1: 我不是八卦，她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她的。
0: 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
1: 不过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怡安。嗯，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
1: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0: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又那么多事儿。
1: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晚上一起吃饭。
0: 哦，行。

0: 喂。
1: 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他？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0: 哦。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

0: 山，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其者，无疾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谓何事？
1: 杀你取刀。啊，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哼，
0: 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父，
2: 正是。啊，你没事吧？哎呀，
0: 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哎呦。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哎呀，
2: 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赵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张晋，开门。张晋，
2: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

0: 师傅拿着。
1: 干啥？
0: 嘘，你听。
2: 慢慢风吹来起
0: 师傅，我好像失败了。
3: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1: 干啥？
2: 你听。南南风吹来情。
3: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啊。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0: 师父算了，
3: 不行不行，
0: 师父算了，
3: 不行、哎、
0: 师父算了。
3: 张无忌、哎、你给我开门、哎、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1: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0: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0: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记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呀，
4: 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声呢。
0: 让开让开，抓人的
3: 这边，这边
0: 这边，我这边走、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们在这抓人呢。
4: 我溜达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4: 这是砍柴刀。
0: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4: 抓谁呀、啊？
0: 张无忌。
4: 那好，二位，告辞了。
0: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4: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0: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4: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3: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0: 对呀、
3: 啊，
4: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3: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0: 你说这多危险呢、啊、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4: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嗯、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4: 真不用，
0: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哎，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小受徒儿一拜，
3: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0: 对，
4: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0: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4: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0: 师父，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4: 嗯，干嘛呀？
0: 你看他都不骂我。
4: 不是，你可真行啊。
0: 他还夸我呢。
3: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4: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0: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

0: 不行。
1: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0: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1: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0: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0: 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
0: 哎呀，纵横江湖横。
2: 芷若，你过来。
0: 师父，
2: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1: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1: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0: 什么事儿？
1: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0: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1: 没用的，
0: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0: 竟是好人呢？
1: 看他，我只要屠龙刀。
0: 师父，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

0: 张老板，不想勉强你，我是非常敬重你的。不然，在我第一次到你家，发现有人私藏武器，就会把你关起来。我们是要跟中国人精诚合作，我们是友邦啊，所以这次小小的请求，一定请你帮忙。
1: 亨陆军，您是哈尔滨军方的最高指挥官，怎么看得起我一个生意人？深表感谢。不过我们商场有商场的规矩，他徐老板缺原料，应该自己到市场上去找，干嘛非得麻烦您呢？如果什么事都找您的话，他的工厂肯定搞不好，你说是这个理儿吗？
0: 那么你是不想帮忙了？
1: 不，彭陆军说话了，我能不帮吗？
2: 你爸爸南杠纺纱厂的规模不比我这弱啊，为什么要求助于我呢？
3: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伯父的人脉很广，原料也可以说源源不断，这也是伯父您多年以来和气经营、义气待人的结果。家父的买卖虽然说也不小，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缺少了人气，实力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1: 你说吧，要多少？
3: 20吨精梳纱，价格呢市场最高价。

0: 我答应你，不过你要知道，这东西现在市场上非常紧俏，你要告诉你爸爸，缺了原料要自己到市场上去找，不要搞歪门邪道的，这总不是长久之计，这次我帮你们，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1: 好，完美知道了。我想顺便问您一句。
0: 景阳还好吗？我正想问你呢，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的情况。不瞒伯父，我是大致知道他的方向，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他。靖州也没有消息吗？那我先回去了，货款马上打来，
1: 建款立即发货。
2: 来，这个咋样了？
0: 霸王，张老板答应的很爽快，是吗？这我去了多少回，都愣没撬动这个老榔头，你就去了一回，事就办成了。好，
2: 你爸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做买卖的料啊，你就安心吧。
0: 那行，那您以后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儿，我去办。
2: 那是一定的。 好了，就歇着去。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皇后好好玩玩。傻小子，这要不是日本人说话，你也能办成。

水白山被凶残日寇抢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在天，向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争自由是抗战，笑马援国是还，看平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是壮志，霜叶齐雨永北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

0: 嘉玲，少飞，真是你啊，老同学。
1: 你小子啊，有段时间不见了，还这么精神，
0: 还行吧？
1: 哎，你这花是？
0: 哦，我来找静阳的，咱一块去，走。啊，
1: 我刚从张伯伯那儿出来，静阳的不在。
0: 啊？那他去哪儿了？
1: 哎，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0: 说，
1: 你先跟我走。好吗？
0: 不是去哪儿啊？不，我还来找我是正事儿。
1: 说呗。组织纪律性，快走。
0: 我这还有快事儿呢。
1: 快点，快走。
2: 吴医生，啊，都过来。
3: 情况搞清楚了，鬼子这回集中6个师团的兵力，3万多人马。

0: 对咱们这个地区进行围剿，其中活捉我作为一项重要的作战目标。哎，你们猜猜，活捉我的人涨多少钱？
1: 不知道。
0: 5万块大洋！哇！没想到我周堡中还这么值钱呢！
1: 我就剩1000来人了，这么多鬼子包围上来，颇为难呢。
0: 再难也得突围，救国军就剩这么点人马，咱们一定要保住，不然咱们有何脸面去见王司令？可是王司令和孔副司令他们已经退守苏联了，啥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谁都不知道。咱们还是只顾自己吧，别管他们了。
1: 不行，
2: 王司令把人马交给咱们，千万不能毁在咱们手里，
0: 一定要突围。
3: 报告，报告，
4: 鬼子围上来了。
3: 司令各部，按计划突围，在约好地点汇合。快，
5: 是，突围，快，快点！爹，
3: 你干什么呢你？你给我冷静点儿！你看你这样，像个男人，你需要克制你自己。靖州让我来，特地让我把这些遗物都交给你。

0: 还有这件事先别让张伯伯知道，老人家一把年纪了，肯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1: 嘉良，他多么年轻，多么活泼，他多么可爱，为什么我就见不到他了？我真的想来见他。
0: 这是靖州拍的照片，里边有靖阳的，你有时间去画水园洗印出来吧。
1: 靖州，他当哥哥的为什么却保护不了妹妹？为什么？
0: 你疯了你，你疯了吧你。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冲上前线？他只会拍照片，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做不了哥哥。
0: 他也很难过，那毕竟是他亲妹妹。你还是快去把这个照片洗印出来吧。
1: 我这个就去。
0: 你回来！
1: 放开我！
0: 你回来你！你现在怎么去？你现在这么激动，肯定会让张伯伯看出破绽来。你需要冷静你自己，先看看靖阳的日记吧，那里有他生活的一点一滴。少飞，你是个战士，其实我们都一样，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牺牲就是难免的。靖阳最后的时刻非常壮烈，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引以为荣的。你也应该有他这样的知己而感到骄傲，知道。我还有事，得先走了。照顾好你自己。

0: 你看，
1: 这是什么？
0: 戴上它就不会做噩梦了，还可以保护你，让你事事如意。我给你戴上，
1: 真好看。

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大量掠夺东北的资源。

处完达山余脉的桦川县驼腰子盛产黄金，开采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660年，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掘金的宝地。

0: 这是咱哥几个半年攒的金沫子，明儿拿去换钱。
1: 换钱？买啥呀？哦，
2: 我明白了，大哥啊，你是想娶媳妇儿？
0: 没影儿的事儿，父母走得早，我光棍一个，整心自在，娶啥亲？
3: 那换钱干啥呀？
0: 买枪。
1: 买枪？
0: 对，鬼子的气我受够了。当初咱们磕头拜把的时候不说到要拉杆子起誓吗？我看时候到了。
3: 大哥，你跟那哥四个说了吗？
0: 我跟他们通气了，他们都赞同。怎么你不愿意啊？
4: 我咋不乐意啊？我举双手赞成。这亡国奴的气我是受够了，只要是个爷们儿，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0: 老二，你把钱换来。老三，你收拾多，张罗去买枪，最好是匣子，匣子买不到，撸子也行。实在不行，七星的也行。
5: 你放心吧，大哥。
0: 可别忘了啊，带子弹。
6: 爸，他徐少飞来过吗？
5: 没有，他不是跟他爸经营纺纱厂的吗？
6: 不可能，他一向反对他爸，怎么又接他爸班了呢？
5: 他反对他爸啊？前些天还从我这儿强制性的拉走了20吨净书沙呢。
6: 什么叫强制？你可以不卖给他呀。
5: 不卖行吗？日本人都出面了，那个横路杀人不眨眼，我敢不给吗？
6: 横路加一，他为什么要替徐金良说话呀？
5: 哎，这个你就不懂了。那20吨净书沙纺出来的都是一级棉布，肯定是给关东军的军用品，不然他不会替徐老板说话的。
6: 这么说，这爷俩都当汉奸了。
7: 科长，哎，我弄了，慢点，没事，小心点，哎，慢点，没事。
8: 周保中率领战士们跋涉于高山林莽、湍流咸水之间，水流不但深，并且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拔凉拔凉的。战士们一路互相掩护，还要防止后面敌人的进攻。东北战场的自然条件和部队军事条件都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艰苦。日本人骑着高头骏马，跨过急流，在密林中死死追击周保中的队伍。
9: 哎，徐少也来了。哎，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
10: 我来现场照片，暗房最近有人吗？
9: 现在啊，那屋啊一直空着，

0: 哎，少爷，少爷，
1: 那什么，那个徐少爷来了。
2: 徐少飞，他来干嘛？
1: 他说他是来洗照片的，在暗室里呢。
3: 关门！谁这么烦人？
4: 滚！滚出去！
5: 哟，张大少爷，你有这个劲头，你去对付鬼子。
2: 鬼子我得对付，但是我会先对付拿鬼子当爷的人。
5: 你还有脸说我？你眼睁睁看着他让鬼子杀了，你还说你能对付鬼子？连妹妹你都保护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懦夫。
6: 别跟我提我妹。
5: 我再懦夫
6: 也比你们父子俩都当汉奸强。
5: 你说谁是汉奸？
6: 你说谁是汉奸？
5: 我说你。

0: 那屋里边打的可凶着呢，哎呀，不知道都啥样了，就噼里啪啦的。哎呀，您呢？你赶紧去劝劝他们吧。
1: 咋的了这是？出啥事了？
2: 没事，没有，没事。
1: 没事打什么架呀？这是？啊，
2: 没有，就是因为照片。
3: 对，
2: 照片洗坏了。
3: 对，你说的，把我妹妹照片洗坏了。
1: 哦，你俩打架就因为把静阳照片洗坏了是吧？
2: 对对。
1: 别打了啊！
2: 不打了，
1: 多大人了还打架？
2: 慢走。

0: 张建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说我们父子是汉奸？你有什么证据？你别跟我装！我问你，你刚从我爸这儿弄了20吨精术啥？你怎么解释？
1: 我跟你解释什么？
0: 那是我们家工厂的原材料，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恒陆嘉怡不出面，你能做成这笔生意？
2: 我问你，恒陆嘉怡为什么帮你出面？为什么？因为那是关东军的积蓄。是这样，我爸在骗我，你别来这套。
0: 我请求李书记，就让我上战场吧，我要替泾阳报仇。
3: 少飞同志，不能这样冲动。
4: 游击队是抗日，那么在城里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嘛。像我们以前组织罢工、撒传单、发动群众等等，这都是需要有人做的，不一定都要上前线嘛。你说呢？
3: 鬼子那样残忍的杀害我最亲爱的人，我要亲手杀了鬼子，才能解恨。
4: 少飞，你这个情绪组织上是不会派你上战场的。游击工作，那是需要非常冷静、非常理智的对待的。你一冲动，到了战场上只顾蛮干，不但自己会做出无谓的牺牲，怕是也会连累了部队呀。
1: 老李，你为什么不帮我？反而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
0: 我
1: 少飞，听我说，你还是先回去吧，帮着你爸爸先把工厂搞好。
3: 如果需要，我们会通知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绝不回去。我自己去找抗日队伍。站住！哎，你这个人，不把话跟你说透，你是真不明白呀。坦白跟你讲，你不适合上战场。至于为什么，这是组织上的秘密，我不方便说。 快回去吧，还有啊，以后不要总到这里来，如果真有特务跟踪你，你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李书记，我早就说过要调查一下他，这个人很不可靠。资本家的父亲就不说了，就是自己上战场的动机也不单纯，无非是什么爱呀情啊，小滋味十足。
1: 我摸了一下情况，像你说的小知识分子那点毛病，他倒是有。除此之外，我倒没发现他有其他问题。
3: 还是警惕一点好。我去查一下他的情况，回头我们再碰。

1: 我驼腰的金矿旗帜中，
2: 余景芳、韩忠礼、
3: 张宗祥、姚成禄、
4: 赵喜荣、
5: 孙继武，
6: 我们兄弟七人在此拉杆子起义，老天保佑我们旗帜中部，
2: 老天保佑我们旗帜中部，
3: 一碗酒下肚，刀山火海不打出，
2: 一碗酒下肚，刀山火海不打出。
7: 1933年6月，震惊满洲的七只老虎闹金矿，也就是驼腰子矿工起义事件，击毙日军七人，夺取轻机枪一挺、步枪六支、手枪两支、子弹700余发。而后正式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名山，旗帜中被推举为首领。名山队成立后，不断打击附近的日伪军，在矿工和农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8: 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明明是你出面让横路加一才压服了张老板，才给咱们20吨的金书沙，你还假装让我去办，
9: 我还真信了。我以为我有多了不起呢，哈，办成了这么大的事，
8: 没想到原来是这样。
10: 我不是让你能在沙场接我的班吗？
8: 那些是关东军的军需品，要不横路加一不可能出面。你这是在帮日本人，还让我捡了个汉奸党。
11: 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叫汉奸啊？人是逛哪河脱哪个鞋，遇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咱们是做买卖的，谁给钱多谁是大爷，管他是关东军用还是关西军用呢？你呢，就好好的把厂子给我管理好喽，别管他是南朝还是北国的，有钱花就行了吧？
8: 您这是典型的汉奸论呐！我不干了。还有。明天我也不去沙场了。
10: 嘿，你这小子！
12: 韩兄弟，这东西，不是老爷东西，不能再玩了，这是古董啊！我老爷，我老爷都舍不得使。
13: 韩兄弟，
12: 他这个吧，他是这么个事儿。韩兄弟，这个他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您不能这么玩儿。
13: 来，
12: 不是，不是，不行，不能说。这屋里边儿，又宽敞。

0: 被誉为铁狮将军。在面对侵占祖国领土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时，周保中更是坚决勇敢，冲锋杀敌，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尽显铁狮本色。战斗中，周保中曾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他忍痛把肠子塞回肚内，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消灭敌人后才有机会疗伤。
1: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已经开膛血了，不能再动了。
2: 腰带，
1: 快，腰带，快，腰带，参谋长，腰带，腰带，参谋长。

0: 不行啊，参谋长，你流了这么多血，不能在指挥站动了。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出猫屋圈去。
1: 你们几个人到侧翼，千万不要让小鬼子偷袭，正面还是由我来。
2: 参谋长，
3: 只听命令。
0: 你一定把他治好啊！您不必担心，他的外伤我已经给他处理好了，内伤我开了几味好药，慢慢调理也就没问题了。
1: 那就谢谢您了。
4: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辞了。
1: 啊，好，速速速速，咋样啊，大叉子？好点了吗？
4: 老爷，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想去杀了那几个鬼子。
1: 这话不能说，拿鸡蛋往石头上撞。
5: 但是你继续在这儿待着会很危险的。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 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庙啊，有五千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先给这十颗人参对点子，就像给缩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你人参就这么地方。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的药食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需要有一棵人参雕塑。

0: 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生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1: 你是崔国明吧？
2: 啊，
1: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3: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1: 卖房？
4: 人在，家就在。
3: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5: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6: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7: 血压逐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4: 爸，
8: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9: 老兄。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营商环境是振兴底气，吉林如何深耕惠企举措，以贴心服务持续激活市场内生动力。逐梦冰雪，相约春城，吉林如何高标准冲刺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任务，迎接各国大学生运动员共赴这场冬日之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聚焦经营主体发展需求，从政务服务、市场公平、惠企落实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国土。
1: 来到位于吉林市船营区的新闻彩摄影器材公司，店面客流不断，生意火爆。此前企业因申报材料不全、端口信息录入出错、购新补贴无法完成审核，不仅错失政策福利，还一度出现客户流失、营收下滑等问题。企业负责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当地企业知心人。
2: 上午说完之后呢，下午就给回复了。回复之后呢，不但在材料上给我们补充，还在这个渠道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沟通，然后呢，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国补的审批材料，给我感觉吧，效率非常高。
3: 通过帮助企业更正完善补贴材料，顺利取得补贴资质，我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也更加深厚，服务企业的底气也更加足了。
1: 吉林市推行企业知心人助企服务制度以来，船营区的企业知心人坚持下沉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见台账，行业部门上下联动，快速精准解决问题。今年上半年，通过落地消费提振、账款清欠、引企对接、就业帮扶等惠企举措，全区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348件。
4: 开展线下消费活动57场，解决各类清欠款项2亿1000万元，2场引企对接会为企业发放贷款6000余万元，9场专项招聘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737个。
0: 不止企业纾困有抓手，暖心服务同样落地基层社区。在延吉，社区盘活闲置空间，为创业者搭起圆梦舞台。优质营商环境的触角延伸到街巷之间，让创业梦想在家门口生根发芽。
1: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忙碌着。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期间他不仅练就了专业的咖啡制作手艺，还敏锐地洞察到咖啡产业与文旅、本土文化融合的发展机遇。随着这两年家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陈东泽选择带着手艺返乡创业，开办了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
5: 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然后能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来为他们的创业来进行助力。
1: 咖啡厅开业后，陈东泽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收获良好口碑，同时着手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现在门店已经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眼下他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
6: 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

0: 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庆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传递给更多人。
1: 今年我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推行无事不扰白名单改革，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搭建政策直达平台，依托大数据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建立问题督办定期通报机制，闭环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一系列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区域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软实力，更是硬支撑。吉林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多部门联动化解企业各类难题，从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到扶持草根创业者筑梦，吉林以无事不扰改革、闭环处置机制精准回应市场主体期盼，以贴心服务提振信心。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藏在每一次高效办理、每一处便民举措里，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擦亮吉林营商环境的名片，汇聚起市场创业兴业的蓬勃力量。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的脚步临近，八家特许商品零售点位陆续点亮长春各大商圈，以多元文创好物点燃冰雪赛事氛围。
3: 在长春欧亚新生活店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内，极冰、极雪、吉祥物、毛绒玩偶等热门特许商品集中展出。
4: 门店很亮，就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品种也挺多的，有娃娃呀，有帆布兜啊，
5: 包包我也挺喜欢的，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它整体的这边的毛绒玩具啊，包括底下的盲盒，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3: 在浙友山长春大冬会主题店，极地玩家蒙利盲盒成为爆款，这套盲盒共14款，将汽车、朝鲜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元素与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形象融合，消费者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挂饰，深受年轻收藏爱好者青睐。
6: 这个盲盒呢，现在也和我们浙友山的一些手艺人做行了一个联创活动，为我们的大冬会产品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征集研发更多大冬会的二创文创作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大冬会中来，当好东道主，共迎冰雪盛会。
2: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冬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7: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8: 中心设立大冬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7: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3: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331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9: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10大文旅新场景和8大精品旅游线路。
3: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

0: 长白山，在临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1: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到白首，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2: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0: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3: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桥。
0: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4: 日前，抚松县全新打造的渤海青年渔村深香渡文旅项目投入运营，为松花江沿线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
0: 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坐落于抚松县抽水乡碱厂村，依托唐代渤海国朝贡道江畔驿站的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5: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6: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链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0: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实业。
0: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8: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9: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0: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0: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8: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0: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公益服务，已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7: 为满足教学需要，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1: 招聘计划，本公告共招聘博士人才11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10月10日为准，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6日至12月31日。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4: 从年近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 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0: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1: 吉林省持续依托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十五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3: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2: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2: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5: 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2: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6: 风机吊装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2: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1: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

0: 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1: 一只虎妈带着五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五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3: 当地时间10月7号至9号，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东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4: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3: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5: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3: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东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6: 大东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3: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7: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

0: 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八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3: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4: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5: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2: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6: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7: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2: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8: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2: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9: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10: 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11: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稻子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了，种的稻子也越来越好。
11: 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

0: 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1: 红光农场依托引送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区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0: 在镇濑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濑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2: 现在灌区改造升级了，有这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老百姓种地年年丰收有很大的保障。
0: 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四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3: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4: 从人参深加工产品到临床新药，吉林大学以人参科研创新推动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加速落地。
5: 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银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参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
6: 我们做了人参深加工产品，通过一种特殊的深加工方法，显著提高人体的技能。未来的方向是做升级的产品，就是全力以赴做人参的研究。
5: 如果说金银花团队让人参产品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刘金平团队则让人参走向创新药的高端赛道。吉林大学药学院教授刘金平领衔的吉林省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团队，致力于人参来源的候选药物发现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6: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想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5: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落地转化，吉林正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强竞争力迈进。
7: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8: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9: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8: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 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

0: 紧张心理。
1: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0: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1: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0: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1: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0: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3: 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效，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搞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盲，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154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华北区三人篮球赛暨白城市大众三人篮球赛开赛，来自东北华北7省市的20支代表表队齐聚白城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队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赛事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有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

0: 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失能的盲道，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南北相逢》，盐碱地多元重氧计时。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是睡过敏吗？
2: 啊，
6: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7: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6: 卖房？
8: 人在，家就在。
7: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9: 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10: 血压逐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8: 爸，快！
11: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2: 好，兄弟。
1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4: 哥，这玩意儿
15: 好不好吃吗？
16: 大酱干豆卷一切。
17: 冻饺子，
18: 油了嘎叽，
19: 油了嘎叽，
3: 红灯灯，
17: 红灯灯，
12: 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
14: 传说中的
8: 人呢？
0: 黑虾，黑虾，
5: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0: 那就三顿烧烤。

0: 四时俱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把官司找律师，选速帮。
8: 五问火。

0: 针灸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3摄氏度，其他地区为5到1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3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西风。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小雨，气温下降，出行需及时关注天气，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3: 初步预测，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

0: 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2: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经过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昨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步关闭。
1: 省内方面，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
4: 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实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5: 一只虎妈带着5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6: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

0: 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五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2: 当地时间10月7号至9号，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3: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4: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3: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5: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3: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薛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6: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3: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7: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以足球为媒，聚80%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3省1区、历时近5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3省1区80%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

0: 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1: 通过这中美超这十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2: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3: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0: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4: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5: 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0: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6: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8: 10月11号至12号，第23届中国信息和通信安全学术会议暨产业创新大会在长春举办。活动研讨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安全、量子计算时代的通信安全两大主题，对智能应用面临的新型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围绕量子计算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密码体系的深远影响，展开了系统论述。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产业创新大会，围绕企业智能体安全落地、量子安全挑战与应对、可信操作系统、高性能密码处理架构等产业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9: 我们把这样的一场全国性的大会请到长春，就是希望把全国的院士、专家、企业家资源引到吉林来，让本地的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全国最高水平的安全技术与应用。
10: 目光转向国际，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11: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12: Certai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by potentially better growing conditions in Argentina, where it's expected to rain more, and als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So here, the major things are the tropical commodities. If I had to give you an order, but it's all probabilities, is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11: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

0: 原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两至七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九至十二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当地时间十一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这些车辆充当运毒工具，将毒品运往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其他地区。当地时间十一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分获亚军和季军。这是维斯塔潘首次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夺得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73个分站冠军。十号晚，绚丽的极光照亮了芬兰罗瓦涅米的天空。罗瓦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首府，这座位于北极圈上的城市被视为芬兰通往北极地区的重要门户。罗瓦涅米冬季漫长，以极光观测、冬季运动、驯鹿雪橇等特色体验闻名于世，更以圣诞老人故乡的国际形象而广为人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预计未来几天，这里还能观测到更多极光。
1: 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3: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4: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的病变，慢慢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5: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4: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5: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S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1: 类风湿关节炎和普通骨关节炎不同，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在天气变化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炎性介质的分泌增加，进一步加重关节炎症，使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等症状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病，患者要长期

0: 规范治疗，定期接受随访。
1: 70岁的张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有18年了。由于她近3个月自己停药，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症状加剧，
2: 关节的红肿啊、热痛啊。那么，一般来讲，起病的都是隐匿发生的，以这个小关节开始疼僵为主，然后到后期呢可以出现肿胀，有压痛抻僵比较明显，往往大于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它活动活动会用热水泡一泡，它就能够缓解。
3: 同时病人可能还有一些继发的表现，比如说有口干眼干啊，那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干燥综合征，出现肺部病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肺的间质病啦、结节啦，出现胸腔积液，这些都是可能在类风湿里碰到的。长期类风湿关节炎心血管病的风险是明显的增高的，冠心病的发生率是健康人的2倍，类风湿关节炎也可能影响心脏，比如出现心包炎、心肌炎。
1: 有类风湿家族病史、长期吸烟或体检提示类风湿因子阳性的人群，患病风险相对更高，需提早重视关节健康筛查。专家表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是改善关节症状的常用药，种类繁多，药物起效快，口服几个小时就能缓解疼痛。用药原则为低剂量、短疗程、不连用，尤其要小心诱发消化道出血。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4: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5: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节目最后欣赏吉林五彩斑斓的山水长久。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儿子家的大房子留给江淑兰一个人住。老伴去世以后，老太太越来越待不住，每天都给自己找一大堆农活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曾是二人转演员的江淑兰被迫中断了唱戏生涯。后半辈子，她一

0: 只留在小村里和土地打着交道。
1: 那就不唱了，不唱我就回家伺候几个孩子，二十多年没唱，伺候四个小孩，我三十五六天呢又来找我来了。那是黑戏班偷唱，人上面要你，要是控制你撵你罚你，完我说我不出去了，我就说不出去了，说爱唱的人的话一穿了也就心活了，唱吧，唱两天挣两天钱。这岁数大了，我不唱戏以后我跟他上买卖来的，上买卖死人去上买卖唱苦戏，啊，完也挣钱，那比那个比唱戏挣钱多。
0: 江淑兰上过几年买卖，说说笑笑的新二人转他不会，成本大套的老戏他也实在唱不动了。和其他为了养家糊口才做科学艺的演员不一样，江淑兰当年学唱二人转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
1: 公社文教委员嘛，广文玉的上我们家，就上我们南磨坊屯，那你这村小姑娘谁会唱歌？大伙就说了，江兰那要唱就唱，要唱啥就唱，会的就不口秀，张嘴就唱，这大伙说吧。完他也不认得我呀，后来他一介绍完就认得我了，认得我就上我家去了，上我家去就动员我上剧团，你去不去？完我说我想去，完我爹呵呵笑，不吱声，不吱声，不吱声。去三次我爹都不吱声，就是不同意。那时候咋不同意？怕小姑娘唱唱的唱跟人走了再出啥事儿。完我说爹呀，我说我爱好唱歌，我说你让我上剧团你让我去呗，我说我不能打你脸呐，这一句话把我爹说呵呵笑了，这说的有劲呐。哎呀，我姑娘你看十七八小丫头啥事儿都明白呀，说不打脸呢就是不走错路啊，不能有啥事儿啊，不能唱唱跟人跑了再不跟人咋地了，是不是男女关系这方面哈。完我这一说，我爹那你去乐去去去吧，我背戏可快了，就那包公吊孝我两天就背下来了，那六七篇子呢，那不是闹笑话的。为啥我现在会写字啥都会写呢？我总写句稿子，比如说这出戏你会说，你一句一句给我念，给我你说一句我写一句，说一句我写一句，等你说完了这出戏了我也写完了，完了我就上一边拿稿子背，自个背呀，也挺苦啊。你爱好这个呀，你不背是不是？要不爱好就不行了。
2: 二大更啊，之二里呀，绣楼啊，一阵一阵我都冷清清啊，哎嗨呀，小奴家我呀哈，独坐绣楼啊，一阵一阵我都冷清清啊，哎呀。
0: 到了晚年，孙中琴才从农村搬进了县城。这一天，当年一起跑过戏班的老朋友要来串门，老太太一早就跑到早市买菜。孙中琴听戏早，学戏晚，三十多岁去辽宁唱戏的时候，一度是很红的二人转演员，并且有了孙小红的艺名。
3: 我父亲吧是那个唱地方戏，那时候叫那咱们老人叫东蹦啊，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我小时候他就唱，端个蜡灯，手端着蜡灯，一边扭一边搁地这么唱。我都二十二了，我爸说的，那你喜欢你就学呗，我这会多少你学多少。我说我不跟你学，我说我找吃，我跟我爸学不得劲儿，我自己倒学不了自己吧，那父亲教都是不行。我说我找师傅，二人转学习班收集这些个学员哪呀，一百多个，完了天天这个练，完了一天刷几个，明儿刷几个，这刷几个，刷着刷去，最后剩我哥学做戏， 首演宣发部嘛哈、哦嗯，

0: 字正腔圆。这师傅就事先就给讲这个，一开始讲你手到哪，眼睛就是随着手走，你不能说你往这么指，往眼睛往这么瞅，那你指啥呢？是不是？那时候吧，老艺人那时候像不像现在呀？练着手绢功哈，横转这竖转。现在那时候都老艺人都不练手绢，来互相搭脚架、打手，打呼噜、打腰牌，挨着往下这吊门就给你吊上。叫上让你练，师傅教你几遍，教你几遍，你就自己练。
1: 日行月息，过去唱戏的长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镇中心的湿地公园。孙中琴跟老伴何忠厚出来遛早，何忠厚是外行，但他爱听老伴唱戏。
2: 你唱一个小猫唱一个。
0: 我唱一个，唱啥呀？
2: 那你唱啥？
0: 你喜欢听啥，我给你唱啥。
2: 你啥都行，
0: 我点一个。你点一个，我给你唱一个。你点一个什么？
2: 游戏
0: 壶啊。游戏壶啊。游戏壶，你得跟我俩唱。
2: 我唱。
0: 你跟我俩唱，我唱上句，你唱下句。嗯。悲

悲悲切切哭了一声父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徐兰啊父啊，你咋不想啊，一往何待

0: 你要不要这个？
1: 不要吗？
2: 能吃点菜，买了一个都是冻。吃俩了，
1: 拿了三张，
2: 那那也是。
3: 台桂荣老的什么都干不了了。86岁的他是村里更老的二人转艺人。不过，在文艺理论家眼里，唱了50-60年戏的台桂荣，也仅仅属于上个世纪当中正在向新艺人过渡的老艺人，俗称新老艺人。江淑兰隔三差五就来找师傅台桂荣唠嗑，爹娘给的命，师傅给的饭。当年台桂荣不但一字一句教会江淑兰十几块大戏，还领着他走村串户，跑了许多年的场。
0: 我师傅嗓子老好了，就是陪情啊，有娃儿姐师傅就回味记呀，有夜许花亭啊，那双锁山呐，那老那戏老了，那唱的，王府问他来的老太太，那时候也才31，这我是吧，他照我大榆林来的，完一来就接触就深刻了呗，学徐文这出戏长点也能学会了，一点一点，妈学有30多块戏呀，现在完了都剩不几个嘎子了，剩不几个嘎子也罢了，可急了。3天不唱嘴声，3天不打手声，我就这么讲。
4: 搁哪嘎达了的，台姐？咱俩上劈山救母，完唱完咱俩都哭了，你记着不得？完哭了，你不记着了？是搁马南那边了，不是哪儿？完第二天下人家还不要别的戏，专门还要咱俩那劈山救母。我说啊，你们看我俩哭啊，你们乐瞅啊，我乐瞅就俺没人唱，不唱。你记着不得？有那个事儿没有？是不是啊？
0: 不记得了，
4: 他不记得了，他没我记性好了，不行了，是个哈子人了。

0: 好了就不行了。那行行，那时候是不是有意思，台姐？咱搁哪个唱来的？那人那大轱辘车排号，咱搁台上唱，下边咱那大轱辘车排成队啊！明儿上我们那屯子啊，
1: 两姓屯让咱上那儿去。
0: 两姓屯了，完那个人说的不的，我前儿都定了，上我们那去。完就他们就争争，什么争争，是不是有这事儿？
1: 排号，
0: 他记两姓屯呢，我没记。
1: 信箱你说分多长，几轱辘几个段路唱吧，一段一段一段就能整。我那时候唱陈牡丹，
0: 从头唱到
1: 唱一个一戏都好个小时，
0: 唱一出戏得仨小时，信箱仨小时，蓝桥仨小时，是吧？像你唱回北记呢，我二姐师傅呢也得一个半小时吧。现在台姐你要唱还能唱出来了，你气没挺足是吧？
1: 嗓子还行，
0: 嗓子还行，挠挠的嗓子啊。您那时候那戏都忘没有啊？那好戏
1: 没忘
0: 啊，
1: 也忘，咋不忘？
0: 那不能全都忘了。

又回想起了十八九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晃吧，我他妈七十多了。现在倒看看，一寻思，回忆起来哈，咋老这么快呢？哎呀！

0: 想当年呐、有幸福啊，天降大雨你我二人搭船借伞成夫妇啊，哎哎哎哎呀，那年都有五月段，徐郎你是位贫妇啊，哎哎呀，徐郎你是位贫妇啊，哎哎哎哎哎呀，多亏呀。
1: 孙中晴出门唱戏的日子里，何忠厚一个人在家边带孩子边种地，到了冬天他还赶过几百里路给妻子送棉袄。当其他艺人在江湖上搭伙安家的时候，那些远离家人独自漂泊的女艺人都有更加遥远的牵挂。
2: 说媳妇儿说不着，俺们老丈人俺俩这是爹妈包办，他爹非给我的，这也不是处也不是爹妈包办。
3: 拿胡家的唱戏的，我那时候18嘛，他都23、24了吧。天哪，哪有心跟我处对象，把我气的，我说雨点像大火了那么大，也不能淋到他那了，一句话给他说这么断，这么的说拉倒了。谁在那里找对象，我想磕碜不找。完我跟那谁跟我师傅说的，我说现在孩子跟我俩处对象，我不同意，完了不愿意了，不给我拉弦，我那拉不拉，我说我有板我就能唱。我邪乎啊，我可邪乎了。
0: 鞍山剧场在那演出，那个男同志是什么厂子的工人，他说的那个唱第二副家那女的，那个赏钱赏的少了，那时候我挺穷的，穿一个袄罩，天蓝色的，就那么一件衣服，习惯都没有。完了他说的，哎呀那个看挺困难，他说的我看你系那个板带吧都那么破了，他说我能不能我帮帮你，我给你买个板带吧。他下戏的时候说的，我给你买个

0: 碗。我说不用，我说这我记习惯了，我说那不可以，不行，我这饭碗带我就唱不了了。
1: 我19结婚，我们家这老头是吧早婚嘛，我说台前你跟他说我是唱戏的，人家不同意啥的，有个那个旧社会那个老年人那个封建的想法，说唱戏的没好人咋的，我说别让他说这种话，问他家同意不的，他本人同意不的，我说他家也同意，本人也同意就可以，我就能跟他对象，我就跟我这师傅没人说的，我说他说个不字不让我唱戏，黄拉倒分手，这大事儿啊，我他同意啊。
0: 我爸爸我父亲吧就看中俺家你大爷了，能干活不抽烟不喝酒，说这小伙诚实。我爸我心又寻这小伙这么诚实怎么就是说不着媳妇呢，成分不好啊。完了我爸说不把个姑娘给了吧，就跟我妈啊，我叫乐，俺们是那个旗人满族，我妈妈叫乐乐，嗯，就跟我那说，说吧，你看那个这咱们队里头吧，也就是这个何忠厚这小伙诚实，不抽烟不喝酒，完了老实巴交的，
1: 可同意了。我们家这老头子，没结婚以后他就变样了，他不同意让我唱啊。人家没有的时候大合唱啥的不得有我吗？人多吗？他不同意，不同意我也去。完后来的呢，让我管着的呢，还支持我呢。上哪唱戏？要是人都去了，都走了，车拉走了，我后边去的，他搁车送我呢，骑车子驮我送我呢。
0: 俺家你大爷吧，他也是不反对，他也爱好，不过他五音不全。
1: 我30多岁那时候，我孩子，我家4个孩子。我就大伙说小江啊，你可别细了，你吃一点吧，你说你出单哈，我说不行不吃，我这人有志气，我说不行，我说我家4个孩子在家都吃不着呢，我搁外边挣俩钱吃这吃那的，我对不起我孩子，我说我出来的目的啥原因，出来的目的我就是为了挣俩钱维持生活，孩子念书交学费了本子费了，是不是啊，老细心了，我没说3多月我挣1000来块钱。
0: 在柳河地方戏团的时候吧，俺们那个上辽宁演出，我把他带着了，他那十三，我把他带着了，带他跟了能有不到半年，完了就回来了，回来了他还不那个不他不死心，完了吕剧团吧就招生学员，他说妈我去考去，我说你能考上吗，他说我去试试去，我也没给他钱，他到这个旅剧团了呢，跟我外甥女借了5块钱报名费，完了他一去呢，这就考上了。
1: 这帮人老佩服我了，就我们班里这帮人了，说小江句句说大实话呀。我说我吃冰棍我都得含着眼泪吃，因为啥？我挣了2钱吃冰棍，我家孩子6、7岁的孩子都吃不着。那当妈的能不可怜孩子？回来挣钱了，给孩子们交本子费，买本子，买2件衣裳。给我们家那老爷们的买点啥，再过家值当的，缺谁少谁的，沾吧沾吧，那都过家呀，不容易呀，不当家不知粮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难呐。
0: 一场戏才40块钱，一个人分几块钱，舍不得花，就攒点给家回去一趟，给家弄几次。

这黑白相间，那我就照了两次。跟这张一起照的吧，我穿的是那个女士的服装，戏曲衣服。完了找不着了，那时候就有彩照了。俺们一起这多一打多少钱，那贵一倍。再别照彩照了，照黑白得了。这时候唱戏正火的时候，这不千山留念。这是我姑娘，在这边呢。我哪个最瘦，哪个是我？我那是老瘦了，特别瘦。你看，就说是那个在台上台下往下哄啊哈，唱黑的时候很少很少。就是在开元那次，我都扔了8年没唱，没出去唱。反正这个白老师还叫我出去跟他说，咱们上开元，咱们就上开元了。上开元唱的，我那词儿。

都忘得一点也没有了。白老师说的没事，你就那个唱几句就行，这有下场给你兜着。也没办法，我去吧。去了在台上吧哈，唱唱没有词儿了，我就瞅孙有词儿，我就递眼神，我让他唱，他也接不上了，女的词儿他也接不上了，俺俩就杵那了，就这么跟观众搁底下吧。那不会唱你们下去吧？

1998年，这也没写字儿了。你说就那俩六好像，2001年98年了，是不是？我俩嘛，他妹儿剧照，这就是我拿手绢儿。我那时候也不这样哈，热火朝天下啊，见他晚上唱起来就是不化妆啊，就那么唱啊，就是200来人，100多人看呐、啊，当院子满就一时就满了。03年的小剧团，各位朋友万事如意，一年没就没有年月日，你说这就是毛病。这也是我唱起来这份录像章。热烈庆贺南岭秧歌队比赛取得优秀奖，这写的字儿，哎呀，大头人儿，那个猪八戒、孙悟空，那个梁山伯、祝英台，老太太、老头子，小毛驴儿，这小毛驴儿嘛，见那小毛驴儿，那时候的就像船儿似的，不是船儿，那时候，老热闹了。这就我孙女，这孙女今年，我这孙女今年21、22，搁大学呢。今年下半期7月份上大学2年，学习老好了，学习呀、啊。我老孙女学习比她大姐还好，这老孙女。

0: 所幸的是，照片和戏本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离而逐渐遗失，它们是用来追寻往日记忆的凭证。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这是老人们独自陷入回忆的时刻，在他们寂寞的哼唱里始终留恋着过去的自己。
1: 那唱一天了得了，比如说上午吧，化妆唱仨小时，完了卸妆了，你可以休息了，吃上饭了，你还不得歇会儿，睡会儿觉了，休息休息了，下午吃完上饭，一两点钟得化妆，得唱，得唱一场。
2: 年轻时候火呀，都火，就是我在那什么时候，就是在清源那边走，这个观众哈，走哪个撵到哪个，这屯子看完了还上那屯看，就看那周八街公园。
1: 哎呀吧，那人呐，下边拉两三千人呐！哎呀，我的天哪，我们搁南山里那是哪儿了？也没有喇叭了，就能搁台上喊呐、唱啊。那地下那人呐，嗨呀呀，都坐地下呀，瞅出多老远，搁这嘎都瞅到大门街大道上，那人黑了拉的，
2: 挨着屯子串。俺们那是徒步走啊，没有车呀。马那到一屯子，说是演完了哈，说是大队套个马车。套个牛车，完了给你们送到下一个屯子。哎呀，这就是高兴，高兴坏了。
1: 啊，就是我师傅，还有我师傅他兄弟媳妇儿哈，走俩是吧？再加外加我，我就我们三个女的。完了，一进屯子，坐车大姑车，就有好个小孩，一帮小孩。哎呀妈呀，来仨老太太，那能唱好那戏了吗？三个老太太说我们仨，等下俺一化妆了呢呀。这傻老太太变了，咋变小媳妇了呀？这咋整？真有意思。排号，说呢，我前天那个我们就定下来了，上我们那去唱去。完，那个人说的，你前天定下来了，我比你还早两天，还早两天上我们那去。他说先上我们那唱完再上你们去。说那行了，不得有先来后到，兄弟就争啊，都打仗啊，有的呀。还有的时候搁台上唱戏，下边俩干起来了。哎呦我的妈，这人一浪一浪的，说这咋的了？咋的了？打仗了，动刀了，吓人呢。
2: 再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们都小，你们不知道，那个年代多穷啊，多穷啊！一里面磨成茶的叫苞米粥，茶苞米粥啊，大饼子，炖点白的，这边敷点大饼子，没有菜了，烙个酸菜，我扒个酸菜些，我切点酸菜瓣，蘸点大酱吃，就这。